0: 原厅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蒋涛。
1: 省委出台的这份意见，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总纲领，也是全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接续奋斗、开创云南新局面的行动总遵循。学习之后啊，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
0: 西双版纳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杨倩梅。
2: 文件明确要求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为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主攻方向，进一步摸清村集体的家底，激活各项发展要素，持续拓宽各族群众的增收渠道。
0: 红河州建水丰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慧。
3: 深耕滇黄金、琼楼、三七林下防野生种植，探索推进种苗防御、标准化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0: 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讲解员王晓。
4: 把花卉生产基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以实干发展美丽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意见提出，办好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持续深化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行动。全省教育、卫健等系统党员干部职工表示，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下沉，顺应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玉溪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景明。
5: 持续做强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围绕临床的一些疑难病症、复杂病症，开展科学攻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普惠、优质的中药诊疗服务。
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光玉。
6: 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群体，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滇字号劳务品牌，扶持里基创业与一人公司。
0: 普洱市景谷县民政局副局长罗正勤。
7: 持续抓实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养老消费券补贴、困难老人适老化改造、一老一小关爱守护等重点工作。
0: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姚可杰。
8: 大力的推进老年人能力评估，为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呢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切实的减轻家庭的负担，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能力。
0: 践行初心使命，在服务一线书写为民答卷，大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推动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怒江州扶贡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玉和。
9: 紧急蓄积地质灾害、火灾等重点方向，严格值班值守，健全应急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有序守护全县人民的平安。
0: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邵丹。
10: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村庄清洁绿化、农村两物治理等民生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改革与科技产业处副处长曹波。
11: 我们将提请省政府审议印发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的实施意见，履行好林下经济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能，积极推进省委省政府明确的任务落实落地。
12: 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铝材及下游产品加工转化率持续提高。在政策端的精准发力、市场端的需求释放以及新质生产力驱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云南绿色铝产业集群效应凸显。
0: 走进富源产业园区，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园区依托云铝泽新便捷铝项目，创新推行铝业职工模式，省去铸锭二次重熔等环节，有效降本降耗，绿色增效。依托优质产业配套，园区企业聚焦汽车轻量化、新能源、3C 精密铝材等高端领域，产品批量出口欧美、东南亚市场。上半年，园区铝产业 业产值达57.5亿元，同比增长4.2%，占园区总营收超50%。现有16家精深加工企业集聚，产业势能持续释放。云南成林机械工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家江：
13: 上半年公司的业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铝制不粘锅主要销往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0: 紧扣省委3815战略部署，复原持续补炼研炼强炼，构建起电解铝铝合金新材料精深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的闭环产业体系。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精准筑起纾困，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持续壮大高端铝精深加工业态。2026年，复原绿色铝一体化特色产业集群成功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云南复原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李超：
14: 园区将持续完善循环产业体系，提速重点项目建设落地，内增全年铝产业产值突破105亿元，擦亮复原绿色铝制造名片，助力全省绿色铝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0: 市场对新型铝材下游产品需求的持续释放，带动上半年全省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13.3%，铝合金化率为61.0%，较一季度提高3.9个百分点。而绿色铝产业的快速起势，离不开政策端的精准发力。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广铝水不落地降成本模式，促进再生铝和铝加工融合发展，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在资金保障方面，省级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发挥作用，针对企业融资瓶颈，精准推送两重两新项目资本金贷款等金融支持政策。在服务企业方面，工信系统常态化入企走访，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用工、审批等实际困难。一系列组合拳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项目建设节奏同样加快。在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中，铝相关项目多达28个。而在产业发展中，云南每吨电解铝电力碳排放仅1.8吨，远低于其他传统铝业大省。绿色低碳已成为云南铝产业最鲜明的底色。今年以来，云南绿色铝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较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2025年产业链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千亿级产业集群已然成型。
15: 十四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3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实施。昨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6: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17: 建立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8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16: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

0: 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磷石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磷石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1: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新增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15/5”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名录。
0: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15/5”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15/5”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2: 昆明入选全国首批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后，中央财政将在2年内投入4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昆明培育多元化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能。如今在昆明沉浸式感受一场滇文化盛宴，逛一逛新开的标志性首店，让人愿意留下来的理由变得更多了。
0: 下午4点，在昆明滇池西岸的融创文旅城，已经有很多顾客在挑造型做妆造。昆明市民杨女士：
3: 这个的话是贵妃妆。
0: 马来西亚游客叶女士：
4: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就算有也没有这么多的妆造场景，也没有这么逼真。
0: 妆造只是体验的第一步，顾客以盛装奔赴的将是晚间一场集演艺美食于一体的盛宴。绝宴项目负责人赵岩：
5: 看得见古滇场景，听得见古滇故事，品得到特色新滇味，真正让传统文化从被动观赏变成可体验、可沉浸、可消费、可传播。
0: 湖南游客黄女士：
6: 是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这种形式也很创新，也有创意，也很有云南的特色。
0: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绝宴弥补昆明高端餐秀的空白，已入选昆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昆明市正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今年5月完成店面升级，更好地融入周边的历史建筑。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7: 现在很多的客人进了我们的店，不是忙着吃米线，而是先完成拍照打卡这个标准动作。
0: 老字号讲述新故事，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8: 将会推出全新的米线加咖啡的云南伴手礼，将滇味从餐桌推向消费全场景。
0: 更多首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 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云南卓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润元：
9: 这个店呢，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整个鸿蒙生态。
0: 预计昆明市三星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0: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三星试点昆明模式。
11: 今年暑期，云南各地整合工会、共青团、教育等多部门力量，用制度保障托底，用特色课程赋能，用志愿微光暖心，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12: 今年暑期，全省129个县市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开设惠暖春芽爱心托管班，面向3至12岁幼儿及小学阶段职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 各地推行工会减免加机构让利加个人自负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职工育儿负担。在昭通市永善县，暑期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班在四所学校同步开班，为1096名学生开启安全充实的暑假时光。昭通市永善县学生家长杨梅：
13: 不仅孩子作业有老师辅导，还能学点兴趣特长，我们家长省心多了。
12: 文山州麻栗坡县总工会以一线优先为原则，将托管班名额重点向戍边民辅警、边境联防队员、底边干部倾斜，同步覆盖单亲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企业一线家庭。文山州麻栗坡县公安局民警杨昌恒：
14: 工会依托职工之家办起了警娃托管班，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12: 普洱市持续擦亮情暖同心特色关爱服务品牌，将假期关爱农村少年儿童托管项目纳入市级惠民实事，免费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全市100多个乡镇村落，用托管加教育加陪伴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驿站。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夏建美：
15: 以小托管筑牢大平安，凝聚全社会合力，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2: 暑托班学生王又航：
16: 自从暑假班开班之后，我每天都来，比平时看书、画画、下象棋，不会的作业带过来问老师，每天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感到很开心充实。
12: 这个假期，全省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共有1012个托管点位，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课程覆盖民族团结教育、劳动技能实训、体能锻炼、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除作业辅导、阅读训练外，还设置篮球体能、草木染手工、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托管班还汇聚了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等多方力量，一张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保障网正在云岭大地全面铺开。昭通市威信县林凤镇百乡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17: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以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2: 正在激烈进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再传捷报，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连创佳绩。
0: 13号上午，在女子甲组1万米决赛中，18岁的丽江选手胡金花延续火热状态，以34分57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再度刷新尘封32年的省运会纪录。至此，胡金花取得3天3冠、2破赛会纪录的傲人成绩。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18: 来之前我就想说是我一定要拿下就是1万米这块金牌，就想跟我家里面人说我做到了，就是很激动，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丽江得到这份荣誉就很开心。
0: 在男子甲组3级跳远比赛中，普洱小将张硕跳出15.54米的好成绩，一举打破封尘20年的省运会纪录。普洱市代表团运动员张硕：
19: 今年我觉得还好吧，再能突破一点。
0: 目前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大学组比赛已经完赛，来自省内各高校的体育健儿们展现出超预期的竞技水平，共有61人次团体打破赛会纪录。最终，昆明医科大学、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分别获甲乙丙组团体第一名。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13号上午进行了团体决赛，最终决出了9个团体项目的第一，其中昆明队获得了7个团体项目的冠军，宝山和玉溪分获剩下2项团体冠军。昆明市代表团射箭队主教练伊东云：
20: 通过我们昆明队的这些运动员，能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地州的射箭项目发展。
0: 在3人制篮球女子乙组决赛中，大理女篮力克红河女篮，为大理代表团夺得本届赛事首个3大球的金牌，这也是大理州在省运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篮球金牌。
11: 近日，云南省首个重组疫苗项目产品获准上市，即将在昆明投产。
0: 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三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书，标志着云南省引入的首个重组疫苗项目获

0: 准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三价 HPV 疫苗，可将女性宫颈癌的保护范围从 70% 提升至 78%， 填补了当前低价次 HPV 疫苗的精准防护空白。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总监胡小鱼：
1: 能够覆盖的是三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除了已经在二价中包含的16、18型以外，还覆盖58型，是在中国地区乃至亚非地区都广泛存在，容易引发癌症的这高危的 HPV 型别。
0: 康乐卫视昆明生产基地位于滇中新区，具备稳定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三价 HPV 疫苗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剂，目前企业正全力启动商业批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康乐卫视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然：
2: 10月份开始首批商业化生产，明年4月份，产品正式上市。国际市场我们也正在做市场的准入。
3: 8月12号，副省长杨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出席瑞丽圆院小屋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并宣布开营。
4: 昨天，楚雄州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直面群众关切，回应社会热点。节目中，嘉宾围绕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建设、旅居产业提质发展、民生实事项目落地等群众关注的话题进行解读，现场回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问题。
5: 近年来，楚雄州紧紧围绕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按照面抓布局、点抓示范、整体推进的思路，推进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何媛媛：
6: 充分挖掘利用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策划推出了乡愁、阳光、生态、古镇、医养5条精品线路。目前呢，全州已经有37个精品点位投入了运营接待旅居的客群。
5: 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既是楚雄州“十五五”发展定位目标，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攻的目标和重点。楚雄州聚焦工业主赛道，精准布局重点优势产业，持续优化产业供给，提升投资质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
7: 我们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聚焦发展金属和化工新材料、生物特色资源、精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产业，用大项目、好政策、新供给提高投资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同时，楚雄州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把财政资源优先向民生领域倾斜，切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
7: 我们把75%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5: 节目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物业服务提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云广新闻。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

0: 原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我记得那时候啊，20多岁的我啊，可以顶着重感冒，哎，通宵爬山看日出，熬夜看月亮，浑身酸疼，睡一觉病就全好了。现在呢，30多岁的我睡前呢，我跟你说，我把头发往另外一个方向梳，睡醒之后发现偏头痛了。然后那会儿我上医院啊，医生告诉我说，小伙子，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是非常奇妙的啊，是非常奇妙的组织，你静下心来试着体会一下，遵从自己的内心的身体反应，身体会告诉他，会告诉你你他需要什么。哎，我就按照这医生的指示，我就静下心来试着体会我的身体需要什么，我就真的感受到了。我说，我的医生说，医生，我的身体说了，他需要20个小肉串，10个烤5花，3个烤鸡翅，3个烤鸡心，2个烤面包片、还有一杯扎啤，最好是冰的。医生说，小伙子，你没救了。哎，我有时候也很委屈很难过，我身边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他们只看到我每天吃火锅撸串子，吃自助餐，喝奶茶，点蛋糕，但是我减肥的时候啊，跑步一跑就是20公里，这都是他们没有看到过的，因为我确实也没跑过。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往往我们看上去非常努力的部分总是停留在嘴上啊，想要达成一些目标啊，尤其是健康的目标乃至任何目标，单靠说是没有用的，只有真正的去做才有成效。那些没跑过的20公里提醒我们，梦想和现实之间隔着行动这座桥梁啊，相信今天的您也是行动派。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下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暑气还没有消散，秋凉已经悄然登场了，晴雨流转不定。今天到周末两天呢，省内的西部和南部边缘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近云南昼夜温差拉大，出游观景呢，我们要记得常备雨具，及时的增减衣衫。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宝山市、德宏州，还有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以及曲靖市东南部、昭通市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7到27摄氏度。

0: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呢，先带大家一块儿看一组数据啊。根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截止到今年的8月13号，昨天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从2023年的11月26号开通以来呢，现在运输旅客的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了滇西北高原群众出行和旅游客流往来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丽江铁路呢，全长是139.7公里，设计时速140公里，是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从起自丽江站，那么接入到香里拉站，线路开通之后，迪庆藏族自治州也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目前丽江至香里拉最快1小时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那么昆明到香里拉呢，最快4小时30分钟左右可以到达。丽江铁路开通之后，这条穿行于雪山峡谷和草甸间的美丽云岭天路也串联起了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虎跳峡、小中甸，包括普达措、独克宗古城等等景区。坐着动车游滇西北啊，也成为了不少旅客的首选。今年的暑运期间呢，香里拉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丽江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3.4万人次，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为期9天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落下帷幕。那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市文旅部门了解到，这次嘉年华活动的人流量总数是646.4165万人次，其中呢省外是172.3万多人次，那直接消费的总收入是5525.174万元，搭建文旅消费新场景，拉动消费效果明显。最近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取得了重要的考古突破，研究团队首次获得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啊推前到了距今约4220年。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提醒。因为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7611国道都香高速公路香里拉方向翠屏隧道、乐红隧道、黑石一号隧道右辐缺陷处处置工程的作业周期延长。那经过一路三方的商定，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施工路段管制时间延长到本月底8月31号的18点。交通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通行，要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绕行路线呢，给您介绍一下啊，朝阳城区，可以走356号国道大山包一级公路，再到208省道龙马县，梭山镇甘田村，那最后呢到达这个地方。那相关的交通线路的咨询电话是0870-8444-789。提醒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啊，提醒这个昆明业主注意，房屋的养老金出新规了啊！最近的昆明市人民政府印发《昆明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符合条件的地区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人，在网签备案时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发单位对未售房屋先行交存维修资金后，再向业主收回，确保应交尽交。老旧小区可补建或现修现筹维修资金，业主的维修资金分户账余额不足首期的30%的时候需要续交。那另外呢，新规支持老旧小区使用维修资金增设电梯，鼓励维修资金用于房屋体检、购买电梯维护及责任保险、外墙脱落保险等。8月12号面向广大游客的昆明北部野趣文旅联游凭证不工作证啊正式开售了，游客花费99元就可以一卡通行昆明北部东川、富民、松明、鹿券还有寻甸5县区多个优质景区，同时享受沿线商户消费优惠，为市民近郊的出游提供新选择。凭证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31号本年底，兼顾纪念属性和实用价值。持卡的游客可以单次免费兑换7个合作景区首道入园门票，涵盖了东川红土 地景区，东川古牛山，还有东川太阳谷景区、富民宝石洞景区、松明望风亭景区、鹿券平安府景区、鹿券轿子雪山景区、巡店凤龙湾景区。除了景区游览权益之外呢，持卡人前往北部五县区有合作关系的民宿、餐饮还有文旅经营商户消费，主动出示实体卡或者是电子凭证核验之后，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在购票渠道方面，在抖音搜索账号昆明北部自然野趣，进入到官方页面完成购票下单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凭证了。不工作证啊，这个是一个叫法啊，挺有意思的。不工作证呢，没有设置线下售卖的渠道，实行实名登记，只限本人使用，不可以转让。那凭证实行电子凭证加实体卡一证双用的模式，游客成功购卡获得电子凭证之后，前往任意一家合作景区作为首站，现场核销电子凭证就可以领取实体的啊这个不工作证，后续前往其余的合作景区游览无需再次核验电子凭证，凭借实体卡片打孔登记就可以入园，简化多次出行的核验手续。

昨天，研究机构洛图科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消费级智能平板市场销售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消费级智能平板全渠道的销量为1278.7万台，同比下降了18.6%。那从渠道结构来看呢，目前国内智能平板交易仍然是以线上为主，线上渠道的销量占比超过60%，其中以京东、天猫为代表的传统主流电商平台占线上线下全渠道销量的46%。相比之下呢，线下渠道更多承担产品体验、场景展示以及售后服务等相关的功能。品牌格局方面，2026年上半年在传统主流电商平台当中，苹果、华为、小米含 Redmi， 还有这个联想、OPPO 含一加，位列销量的前五，合计市场的份额达到71.8%，和去年同期呢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其中，苹果继续领跑中国智能平板线上的市场，在销量和销额两个维度都排名第一，销量份额达到33.3%，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华为排名第二，线上市场销量份额和销额份额呢，分别达到了16.7%和13.3%。小米含红米则以10.0%的线上份额，位居行业的第三。昨天的消息，苹果计划将现有的全部 iPhone 机型及以及下月即将发布的新机价格统一上调$100。同一消息源还暗示，苹果 iPhone 18 Pro、苹果 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Ultra 的发布会将于9月8日举行。那苹果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预计将于今年的9月正式亮相，但是标准版苹果 iPhone 18却可能不会同期发布，预计要到2027年的春季才会登场，与更亲民的苹果iPhone 18e 发布时间相近。苹果为 iPhone 18准备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设计升级，就是呢把重新设计之后的更小巧灵动岛带入了 iPhone 18。这个变化同样预计会出现在苹果 iPhone 18 Pro 上面。早在今年的6月，受到存储芯片成本暴涨的冲击呢，苹果也已经完成了电脑、平板设备的价格上调，手机、耳机、手表等产品线当时保留原价。那外界呢此前普遍认为新一轮售价波动只会伴随 iPhone 18系列新机发布到来。外媒报道说，受到闪存、元器件紧缺、生产成本走高的影响，新一代机型产能承压，苹果收缩增产计划。现在高校开学临近，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也组成了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那开学三件套也迎来了选购的旺季。但是呢，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啊，今年数码产品的价格确实在普遍的大涨，多数套装涨价是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的涨幅呢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啊，今年也是大幅缩水了。面对涨价潮，大学生怎么样选购最贵的装机季啊？怎么去应对呢？采访当中，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像电脑、平板和手机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了啊。那期间呢，我们的节目也一直在给大家介绍这个事儿。那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的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

0: 遍提价300到1000元，电脑的价格涨幅明显，显卡呀更是一天一个价。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的家长和学生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啊，只能是先精打细算一下。那究竟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后续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吗？安徽某家数码店的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说呀，这三件套当中电脑涨价幅度当然是最大的。今年开春呢，各大厂商上调了售价，加之暑期购机的需求高于平日，价格是一再走高。但是这一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低端显卡涨幅不大，高端显卡的涨幅非常明显。以前呢7000-8000元的显卡，如今已经到上万元。存储芯片在持续涨价，笔记本内存、硬盘成本也在走高，所以整机呢普遍就贵了1000多元。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的虹吸效应。那根据了解，像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等存储的原厂已经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的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呢就被持续的挤压，厂商产能优先供给 AI 领域，挤压消费数码的供货。对于未来价格走势，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认为，这一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当中的更长。新建生产厂扩产产能呢有一个爬坡的过程啊，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芯片价格应该还是会持续的走高。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应该理性的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另外，国内的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呢，也在持续的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跟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呢，又往迎来改善。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好，关注完了消费领域，我们再说说生活。自助手洗无人值守，24小时开放啊！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6年全国自助洗车网点的数量年均增速为35%。现在自助洗车的点越来越多，遍地开花的自助洗车房像一阵风吹进了年轻人的心窝。当健身卡换成了洗车卡，洗车正在为年轻人打开解压的新天地。哎，有车族洗自己的车，无车族借别人的车来洗，甚至把摩托车、自行车通通搬来清洗。继撸猫撸狗之后啊，撸车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型解压神器。年轻人在职场、学业、生活当中的付出，大多数属于是长线付出，尤其是职场人啊，工作的业绩很难立刻看到成果。而洗车这个事儿啊，有着非常强的可视化的这种变化。你看啊，这个满是泥污的车身，从铺满泡沫到清洗冲干净，再到漆面光亮，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整的见证由脏变净的蜕变过程。这个过程会促进我们身体快速分泌多巴胺。哎，我们知道多巴胺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一种啊，这个抵消挫败感的啊。心理学呢称之为洁净重置效应，就是清理污物的过程啊，就像梳理我们的心灵、给情绪洗澡的过程一样。自助洗车从冲水、打泡沫、刷轮毂到吸尘啊，全都自己说了算啊，缝隙、死角、掌控权都在自己手里边。那相比于在职场当中处处被规则、被甲方、被合同所约束，那手洗一辆车呢，就是我们现在全程自主、彻底摆脱被动的一个重要的小事儿。在心理学上，触觉刺激是一种温和的情绪出口。对于很多脑力劳动者来说，安静的夜晚，一人一车，反复冲水、擦拭、擦干，这一系列单调的机械动作，反而会让大脑呢，暂时的脱离繁杂思绪，进入到留白状态。水枪持续的水流声，隔绝工作消息、社交琐事，实现短暂的精神抽离。很多疲于社交的人士啊，选择在深夜洗车，独享无人打扰的私密空间。因为毕竟这样的自助洗车店一般都是24小时营业的。那么尽管体力消耗很多啊，但是精神收获丰富。水枪用力冲刷污渍的同时呢，焦虑、闷气仿佛顺着这个水流被一并可以带走。 自助洗车房是社交场景转换的产物，也更适配当代生活的节奏。哎，你说谁没有在传统洗车店被推销办卡的一些情况呢？而24小时自助洗车呀，大多是无人值守，不用沟通寒暄，不用应付推销，想洗多久就洗多久。那这样零负担、零社交负担的独处空间，很难不吸引人啊。手洗一辆车，既可以是疲于社交人士的避风港，也可以成为兴趣社交的沟通桥梁。过去相约啤酒烧烤，现在相约撸车。哎，相比其他的节假爱好，这个自助洗车水费每分钟呢是0.8元，小区地下车库随处可见网点，午休晚饭过后，雨天都能够随时操作，不用提前规划，碎片时间里就能够完成一次情绪释放。泡沫冲刷、泥沙滑落的画面，应该说也是年轻人追求洁净、释放压力的具体的实践。掌控生命的律动，找回内心的秩序，哎，真的不妨从认真洗一辆车开始。
2: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段落，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稍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国内方面，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的规模创下了同类工程的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的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近日，张雪机车500RR摩托车获得欧盟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即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国际方面，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0: 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引发山火，事故已造成两人丧生。据泰国媒体13号报道，泰国东北部科勒府一处市场12号晚发生一起持刀和枪击伤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记录。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了日全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日偏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檬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来关注身边事儿。8月12号的18时许，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盘溪镇水头寨南盘江水域发生一起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船上6人落水。12号晚，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8月12号的18时许，华宁县盘溪镇水头寨南盘江水域发生一起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船上6人落水。事件发生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已成功救起1人，生命体征平稳，其余人员搜救工作正在全力推进，后续的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通报。8月12号的清晨，云南富源县黄泥河镇布谷村委会达下村一名村民独自上山寻找鸡枞菌后失联。12号的晚间，村里人打手电上山搜救未果，于是有村民发帖召集更多人参与搜寻。8月13号，布谷村委会一名村干部表示，已经组织村民沿其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向四周扩大搜索范围。在13号的8点左右，搜寻人员呢在当地的一处洞穴当中发现了这位村民，他受到了惊吓，但是还能说话，随即呢被送医检查。村干部表示，此前已针对上山捡食野生菌的安全风险向村民做出过提醒。雨季菌子多，进山捡菌的人呢也增多了。近2年多地发生了类似的这种被困失联的警情，每一次啊应该说都很让人揪心。那近期呢雨水也比较多，山路泥泞，天气又多变，进山采菌的风险高，大家务必要谨慎。尝鲜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啊！希望大家每一次进山都能够带着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今年高考招生的热度当然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新词儿在家长圈和考生圈留下来了，叫做984.5高校啊，什么意思呢？哎，说白了，就是一些既不是985也不是211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呢却已经杀到了985的中上水平。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哎，这些名字啊听着可能不如老牌名校那么如雷贯耳，但是呢在不少省份他们的投档线已经超过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这些传统的强校。广东的深圳理工大学呢今年投档线是629分，排位全省10000名左右。大湾区大学625分，排名排位是13000。有些孩子手握复旦、上交的这个录取机会，最后呢选择了这些新学校。那么这个事儿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值得琢磨啊。您可能会问，这些没有这个咱们所谓的历史积淀、没有头衔的学校，凭什么能让高分考生用脚投票呢？答案也不复杂，就四个字儿。这仨字儿啊，小而精。先说小，这个南方科技大学。

像今年在全国招生大概是1300多人，中山大学光在广东省就招3600多人。那学校小，学生少，意味着什么呢？哎，你这个不难想象啊，就是意味着老师，哎，同样的老师的情况下，资源足，每个学生能分到的关注和机会，哎，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再说精啊，那么您看这些学校的这个专业设置，几乎是清一色的集中在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这些国家急需的前沿领域。他们没有为了凑合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名头，硬开一堆冷门专业，或者说是呢，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去承担的专业。那么专业上做减法，培养上呢就能够做加法。南科大的书院制加上导师制，深圳理工啊背靠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搞产学研融合，那学生不用在庞杂的课程体系里疲于奔命，哎，路子呢就更加的清晰。再加上这些学校所在的城市啊，您听这个广州、杭州啊、这个深圳啊，包括福州啊，本身就是科技产业的高地，学校跟产业之间呢，哎，这个距离就非常近，实地科研、实习。去这个就业，哎，都是实打实的机会。那么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啊，哎，我们说分数线不高啊，它也怪了。那但是今天咱们不想只聊学校啊，更想聊的是这个984.5啊，这个民间戏称背后藏着的呀，有一股劲儿。为什么大家非要给这些学校安一个接近985的标签？说白了呢，还是旧的那套评价体系啊，太深入人心了。我们知道985工程是99年启动的，20多年过去了，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啊是绝对不能否认的。可是如今这套坐标呢已经不太够用了，社会认知呢还是死死的锚在985、211上。那么连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啊，还是会动不动的拿这个划线啊，说是我们招985的啊，我们招985、211的。新学校明明干得不错，哎，却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词儿来形容它，只能硬造一个984.5，听着像表扬，其实啊，还有点尴尬啊，就是还没有自己的名分。那么好在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考生敢于跳出这个旧框架啊，他们不只看牌子，哎，也要看培养模式；不看头衔，也要看科研资源；哎，不只看历史，还要看产业的连接。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双向奔赴，考生用分数投票，学校呢用特色回馈，哎，他们一起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才算一所好大学？哎，这个答案啊正在被改写。那当然了，咱们也得提醒一句啊，别从另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光凭一条投档线就给大学排座次，那跟过去的唯分数论就没什么区别了。那这有几个事实。第一呢，这些新型大学招生规模呢比较小，几百人的学校啊，跟一年招上万人的综合性大学比起来啊，这个比最低投档线它本身就不太公平。第二呢，这些学校清一色是理工科建厂，那么人文社科底子相对啊会比较薄，如果一味的去追捧呢，也很容易助长重理工轻人文的风气。哎，可是文史哲我们知道这些学科的价值显然是不能用分数衡量的。那么第三呢，很多传统985还扛着国家基础学科建设的担子，哎，那些冷板凳上的冷门方向不能因为报考不热就被否定。对，说到底啊，高等教育的进步恰恰体现在不同的考生在不同的大学里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考生不在非985不读，高校不在千校一面，社会评价呢也不在唯出身论。那么到了这一天呢，984.5这个调侃的标签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用再给好大学贴什么接近985的标签补丁，好大学就是好大学，不需要借别人的尺子来衡量自己。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呢，作家李娟在节目里说的一段话呀，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她说呢，自己已经10年没见过妈妈了啊，有的时候会收到母亲的留言，她其实很好奇母亲过得怎么样，但是就是没办法和母亲交流，更别说亲热。她用了两个词啊，一个叫应激，一个叫创伤后遗症。最让人心里一紧的呀，是一句话，她是我妈。知道怎么伤害我最有效，我不能给他一点点这个机会。哎，您听听啊，这话里边有多少无奈，又有多少防备。一个女儿对妈妈保持警惕，不是不爱，而是太知道爱的反面是什么了。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评论区成了大型的心理树洞。有网友说，有些真的是没有父母子女缘的啊，在一起呢可能就是互相伤害。还有人说，失望性情感隔离，不懂的人很幸运。这些话呀，看着平淡，其实背后呢藏着很多个辗转反侧的夜。这事儿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呢？我觉得因为是他撬开了很多的很多的家庭不敢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最亲的人之间关系呢，有些可能并不像书里写的歌里唱的那么纯粹。我们从小被教育，当然母爱是无私的伟大的，父爱如山也非常伟大。可是现实呢，复杂的多了。我们知道亲人之间啊，有意识无意识的冲突和伤害，同样会给一个人的人生投下长长的阴影。这些年网上对于所谓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讨论特别的多啊，有些话当然我觉得说的可能是很极端啊，但是有一个现实呢，我们确实否认不了，就是血缘是天生就有的，可是亲密的关系，哪怕像父母子女这样的亲密关系啊，都不是说天生的，它是需要经营的。这种亲密关系呢，它也有门道。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最亲的人之间反而容易互相伤害呢？有一个角度啊，就是因为亲人之间他少了一层顾虑。你跟朋友相处你有边界感啊，跟陌生人打交道我们还客客气气的。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要跟人家闹翻了，你可能那关系就真的结束了啊。你要是跟这个比如说职场上打交道，那你这关系完结了，你很多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开展。你跟甲方闹掰了，你这合同没法签了。可是呢，跟父母跟子女呢，这个关系啊就太结实了，太近了，近到说话做事儿甚至可以不过脑子。那么正因为这层关系啊特别结实，自带一种反正他拆不开的这种底气，所以有些伤人的话呀，对外人绝对不会说，但是对家人呢，张口就来。这个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啊，这种拆不开的韧性其实就是亲情最伤人的地方，也是它最宝贵的地方。您想想这个世上有几个人能让你在吵完架伤完心之后还是斩不断绕不开啊。这种超越现实算计的情感支撑啊，其实人生当中是非常稀缺的。所以呢，我觉得作家这番话呀，不该只被听成一种控诉，更值得做的呢是直面亲情的复杂，然后从当中找到一点启示，就是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子女，爱不是天然就会的，它需要理解，需要克制，需要沟通来去维系。所以说到底啊，亲情难，难就难在它不完美，可是它又无法替代。与其把它捧上一种神坛啊，或者是踩进泥里，不如承认它的复杂性，然后呢，用恰当的方法去珍惜这段永远扯不断的关系。作家十年没有见他的母亲啊，他有他的理由啊。旁人呢，我觉得没有资格劝人家大度啊。但是他的故事对于每一个还有机会修补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有重要性的提醒，就是趁还来得及啊，学着用不伤人的方式去爱那个拆不散的人。
1: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阳光8点半，跟着大全长知识。
0: 好，临近节目尾声，跟着大全一起涨一波知识啊！当全民健身的风潮遇上快节奏的生活，碎片化的健身就成了很多职场人士宅家一族的选择了。办公室里呢也悄然多了很多的小型健身器械。有些在健身房里常见的，比如说弹力带啊、哑铃啊，有的呢是走红网络的健身神器，比如说负重手环呢、加重呼啦圈啊等等。这些健身神器功效怎么样呢？天津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李琦给我们介绍说，这个负重手环确实能增加肢体末端的惯性负荷，但是呢不能忽视了这个东西的风险啊。佩戴负重手环之后啊，您注意这个肌肉为了对抗重量会多消耗一些热量，这维持上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戴负重手环，咱们还得去敲键盘甩手臂，会改变力线的传导，那么有诱发腕关节劳损的风险，因此呢千万使用要有度。还有声称说无需高强度有氧，每天10分钟见效啊，这种加重呼啦圈也精准切中懒人健身的需求，受到健身人士的追捧。那么李琦医生指出呢，加重呼啦圈转速慢啊，不容易掉，需要腰腹持续对抗离心力，核心激活程度更高，单位时间燃脂效率啊确实有一定提升，但是对于腰不好的人啊，一定要谨慎尝试。他说呢，这个腰椎本身就是久坐人群的薄弱环节，呼啦圈的这种撞击力集中在腰椎小关节和相关的关节，如果说重量比较大可能会引起腰背痛，那么想要练习核心呢，经典的一个训练动作您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叫死虫式啊，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好听，其实就是模拟那个昆虫的那个状态，翻起来翻身的那个状态，其实呢是非常安全有效的。那么也就是平躺屈髋屈膝对侧手脚去缓慢的伸展，然后全程的后腰贴地，防止腰椎拱起，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我们深层的核心，非常的适合腰背疼的人群。另外，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尹立全给我们介绍说，碎片化健身呢可以合理的利用健身器材，但是要注意操作得当，否则可能造成关节的扭伤，更重要的是学会让肌肉主动发力，锻炼肌肉的力量。那抛开这些健身器械不谈，碎片化健身那真的是有用的吗？专家表示，短时多次的碎片化运动对于我们人体健康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长期坚持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确实可以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像刚才的李琦医生就介绍说，有研究发现5分钟的碎片化活动，比如说爬楼梯、原地提踵、拉伸等等，每天做3次就能够显著的改善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减轻腰椎盘的压力，那么降低全因死亡率。对于上班族来说呀，主动打断静坐本身其实就是高效的养生了。碎片化健身呢，当然也需要掌握正确的节奏和方法啊。运动之前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微唤醒，比如说缓慢的转动脖颈、勾脚尖、抖手腕，让筋膜从粘滞的状态当中醒过来，然后呢进行碎片化的这种小的健身。理想的状态是每坐45分钟，您就起来活动2到5分钟，全天累计达到15到20分钟。那么医生也建议每天可以利用工作间隙进行至少上下午各一次，每次10分钟的微运动。那么什么样的动作更适合碎片化健身呢？其实呢很简单啊，不一定要达到中高等的强度啊，可以在一个这个参考一些教程啊，轻轻的做几组啊，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活动身体的目的，其实就挺好的。同时呢医生建议锻炼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循序渐进，避免盲目进行大强度的运动。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下周一早上8点半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 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和大家见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说了小学数学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小学一二年级数学如何来进行考试，我们今天继续来聊现在小学数学高年级考试怎么考，刷题是否有用，小学数学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来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何磊老师的采访，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一下何老师。何磊，昆明市中华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省级骨干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曾获昆明市优秀教师、呈贡区名师称号，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2套教学教材编写，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来了解小学数学。
14: 何老师您好。
15: 李老师好。
14: 在这一期里呢，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在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一二年级的考试和评价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你还特别说到了一个小男孩也给了你一个评价，这种互动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学生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在改变哈。那到了三年级以后，我们的评价和考试又是怎么样来做的呢？
15: 好的，李老师，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评价是要多元的，但是作为最传统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就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是离不开纸笔测试的。
14: 嗯，
15: 上一期我们说到一二年级为了尊重孩子们发展的规律，帮助他们更好的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做好幼小衔接的工作，那一二年级是不进行纸笔测试的，是用游戏闯关类的形式。那到三年级开始，他们就要开始接触到纸笔测试，就是我们俗称的考试了。
14: 嗯，
15: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是刚刚教二年级的孩子，有一堂那个课外的辅导课，我就跟他们聊了考试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知道什么是考试吗？似懂非懂啊。然后我就跟他们从命题开始，我说有一群命题老师，他们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他们是怎么去挑选试题的，怎么去组一张试卷的，构建一张试卷的啊，他们有蓝图，有他们有一些目标，他们有一些原则。孩子们虽然似懂非懂，但是我还是跟他们聊了啊，怎么样印制一张试卷，试卷印制之后呢，会发到小朋友们手上做。那在考场上，我们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考试纪律？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又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成绩？怎么样去反思？怎么样去指导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我真的是花了整整一节课跟我的孩子们聊了这个话题，聊完之后二年级的小朋友就跟我说，何老师我们太想考一次了。当然这是一个小插曲。现在从小学开始，像数学题基本上从 课本上是找不到原题的
14: 啊，
15: 也就是说是不可能通过刷题说刷到同类型的题目，
14: 对，来提高成绩。
15: 哎，对，不可能通过说刷一模一样的题目去来提高成绩。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学和评价都是要突出素养，所以我们的试题呢，它就是有导向性、规范性、创新性、开放性、运用性。它首先它是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聚焦探究，聚焦文化。嗯，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地段经常会遇到的比较的题目，比如说498乘以三分之一和498除以三分之一，表面上感觉它是计算题，它其实不是，它比较低层次，你通过计算来做出来是可以的，但是高层次我们希望你用推理，你要知道498它除以三分之一它的结果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498乘以三分之一它的结果是变小了，你要通过推理不计算就能够做出来，就是更高层次的做法。也就是说你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玄乎的，就是一道题目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做，可能不同层次的孩子他有不同层次的应对的方法。再比如说我们的考试题目里面都会大量的融入比如说云南野生菌啊、奥运啊、航天啊这样的热点
14: 因素，
15: 对，这样的因素。然后数学的考试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它会有大段的文本阅读。它可能有的时候你拿到试卷你会觉得哎呀有点恍惚，这是不是一张语文试卷，它是不是一道阅读理解题目。它其实就是希望孩子们读了那段话，读了那篇文章之后用数学的眼光能够知道要问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通过数学的思维去加工，然后呢练习计算数学的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孩子们平时学习的过程他就要注重这三会，生活中我们是需要去接触到这样的真实的情境的，你是需要自己去提取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要用，所以我们要考，我们要考，我们的真真实实的撬动我们的课堂，我们的课堂就得这样教，就得这样学。另外呢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文本阅读，它其实也是一个学科融合的过程。语文学的不好，你数学你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也会很吃亏。再小的一个问题它都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考察就是这样真实的情境去发生的。那刚刚也跟李老师和各位朋友交流到了，说我们考试的题目它其实是来源于教材，但是呢它又不会是原模原样的，只是它的方法和原理一致。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同仁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交流，不能通过大量的刷题、反复的刷题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孩子，因为首先没有必要，然后他也不科学，
14: 而且这样对孩子可能数学学习的这个兴趣反而是没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的。
15: 对对对，
14: 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听听我们的专家怎么说，如果不刷题又能怎么样来对数学的学习进行提高呢？
15: 像李老师说的非常赞同，就是盲目的重复性的刷题就是会伤害孩子的。那也就是说数学的话学了不练肯定也是不行的，我们适当的科学的有效的练习去补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他缺在哪里，我们去给予帮扶给予补充，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多往优势的方向去引导他，让他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那在日常选择练习去进行补充，适当补充的这样的情况呢，有这样几种基础性练习。如果自己的孩子基础性的知识还是有缺失，可以进行适当的基础性作业的补充。另外呢情境类的作业也是很有必要去接触的。刚才已经聊了很久了，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境，我们现在的考题也是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出现的。还有时间类的作业，比如说上一次讲座我就举了一个例子，让小朋友们去设计一个买票方案，是买团体票更划算还是成人票儿童票分开更划算，这样就算是一个实践类的作业。还有呢跨学科作业，就 就是在真实问题情境下跨学科去理解一个问题，我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作业呢也是很棒的。另外还有长周期的作业，可以说比可以给小朋友布置一个任务，就是说来记录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的用水情况啊，用电情况啊，设计一个节水方案，或者是省电方案，或者是说来统计一下家庭的开支。到了高段呢，可以让孩子们绘制扇形统计图，看一看各部分的开支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几，然后呢你能给为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开支，或者是为我们这个家庭的做一些什么，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有价值的一些问题，这样的都是非常好的作业。其实有的时候鼓励孩子们去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了问题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才能够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在补充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一味的就盯着基础类的作业去补充，我们要看到现在的作业的类型是很丰富的，什么样的类型是的作业是有价值的。另外呢，也不一定要做作业才能够发展孩子们的思维
14: 啊，就是我们需要家长多动脑子，就把这些数学的问题融汇到咱们生活的实际当中，这样呢既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数学是有价值的哦，他学了以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实际的问题解决，同时也让数学不那么枯燥，不是面对着书本的单纯的几乘几几加几啊，它是实实际际的一些带有创造性的甚至是趣味性的东西。
15: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让孩子们发现数学的现实价值。另外呢，就是不一定要做作业才是训练孩子们的思维发展数学学习，就是做生活的有心人啊，比如说带着小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认识一下东南西北，鼓励孩子们大胆的表达，鼓励孩子们有条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在发展孩子们的思维，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孩子们的数学学习有帮助的。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要发展数学思维，后来才发现没有一种思维是数学学科独有的，我们现在提倡的是通过数学学习去发展孩子们的思维，那在这里就形成闭环了。通过做生活的有心人发展孩子们的思维，孩子们的思维发展了，他数学当然可以学得更好，考得更棒。我们孩子们最宝贵的就是反思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正是希望通过数学学习致力给予孩子们的，也是未来需要的能力。
14: 特别好。
8: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14: 我们聊到了这个数学的考试方法变化，那针对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孩子们所需要必备的一些数学的这方面的能力，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对我们孩子的学习是最为有效的？刚刚说到了刷题肯定不行，那其他的呢？
15: 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去掌握知识，我们改变的不是掌握知识这个事情，我们改变的是习得知识的过程。很有意思，有一个漏斗效应，据说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心里想的是100%，说出来可能只有80%，别人听到的可能顶多60%
14: 啊，
15: 听懂的只有40%，然后呢去做的时候呢可能只执行了20%。
14: 哦，
15: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情景啊，我是老师，我就在不停的说，哪怕我说的再好，可能坐在我对面的孩子剩下的就不到20%。所以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家长也好，要帮助孩子们有好的学习效果，我们首先要理解儿童。那儿童有什么特点呢？听过就忘了，看过呢可能能记住，做过了就理解了。所以呢我们的课堂提出要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在作秀。
14: 怎么理解主体地位这个词？
15: 就是我们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服务的，学生怎么样才能学好，我们就提供这样的引导。可能很多人 都见过学习效率留存的一个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里，听讲留存下来的是 5%。啊，这个留存率我们这样理解，不是说你听完听懂了多少，是你学习了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反馈留下来多少。那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之后得出的数据是只听讲留存下来 5%。
14: 嗯，
15: 很低了啊。
14: 对，
15: 如果孩子们只去阅读留存 10%， 看演示直观演示能留存 30%， 学生参与讨论留存 50%， 学生马上去践行马上去做留存 75%， 他去当小老师教别人留存。

0: 那90%。
1: 哦，
0: 哎，也就是说只听只看，哪怕是去看人家示范，它留存下来都是这个效率都是很低的，称为被动学习。那他主动去说，主动去做，这是当老师，他这个就是主动学习，
1: 嗯，
0: 留存下来就更高。那也就是他理解了，他去输出了，
1: 对对，
0: 他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创造机会给平台，然后提出有价值的开放性的问题，让孩子们去说，让孩子们去做，让孩子们有机会当小老师。那其实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从头到尾全过程都那么有意思，有的时候可能是艰难的、辛苦的，甚至枯燥的。那我们都要用教育智慧去引导孩子们多说多做，呵护孩子们的学习尊严。只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被看到了，当他们在这个说呀、做呀、去当小老师的过程当中，他们收获了自信，他们觉得自己越来越自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更愿意去学。哎，李老师你看，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我们提供机会给孩子们多说多做多当小老师，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好他们就越愿意展示自己，越愿意去学习，学习效果也就能够越来越好，他们能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所以落实孩子们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把时间交给孩子们，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在家里面让孩子们多展示多说多做也不是一件空事。
2: 的确，何老师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学习其实上是要用到我们所说的内驱力，也就是说让孩子做主，也就是说到把孩子成为他们学习的主人，都是同一个道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他们有内驱力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呢？我们在下一期继续探讨。谢谢您何老师。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7: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8: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7: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

0: 他啦。
1: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0: 后来就。好笑。
1: 对啊。
0: 好可爱。
1: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吗？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新规。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瞧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

0: 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上午好，欢迎您收听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这时段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根据云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截至昨天，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旅客发送量突破1000万人次。丽江铁路成为滇西北高原群众出行和旅游客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近日，红河州平边县与上海自贸区咖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上海自贸区咖啡交易中心云南分中心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致力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咖啡交易运营枢纽。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攀岩决赛在昆明开赛，这是攀岩项目首次进入省运会。来自全省8个州市的79名运动员在岩壁上展开较量。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贾鲁河上游来水、河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昨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目前现场指挥部正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暂无人员伤亡。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消息说，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受灾人数达10.2万人。
1: 角度，
2: 是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最近啊，有一个词儿已经刷屏了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超过了40亿次。这个词儿呢，算得上是一个新词儿哈，叫做 China Maxing， 它就是把 China 和 Maxing 进行组合之后的一个新词。而 Maxing 呢，是欧美年轻人非常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呢就是把某件事儿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直译过来就是把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用以一种极致体验的方式最大化。走吧，走吧。这些极致体验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喝热水啊，练八段锦，体验针灸拔罐，追中国剧等等。总之呢，就是一阵中式生活的热潮。经历苦痛挣扎，走吧。从模仿到创造，从远观到沉浸，这场由西方 Z 世代来掀起的生活化的奔赴啊，正是中华文化亲和力最为真实的注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China Maxing 这种生活方式。

0: 中式生活首要的第一点就是中式康养，这是生活里极大的智慧。来自俄罗斯的95后的一名博主唐西兰，他说我已经在华生活了14年，早就已经把一杯热水当作是我的日常标配。他说我接触中国文化之后就发现了，喝热水这件事儿啊，简直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温柔仪式。在他看来，这里面蕴藏着注重温养、起居有常的一种生活智慧。所以呢，很爱写诗的他也在网上分享了一则自创的中文小诗，是这么写的：心不灵，喝热水淋；头不灵，喝热水淋；热水若还不灵，重温再沸慢饮。
1: 经历苦痛挣扎。
0: 其实和唐西兰一样，很多的外国网友都曾在社交媒体发帖子说，泡枸杞喝热水真的是可以让自己肠胃更加的舒适。这份偏爱呢，也化作了实打实的一种消费数据哈。今年一季度啊，保温杯、茶叶这两款热门的养生单品分别就出口了50亿元、27亿元，而像电热水壶、枸杞也分别出口约2亿元，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0: 如果说热水是暖胃的，那么中式健身则是暖了一份人情。在上海豫园中心广场，肤色各异的游客会非常默契地驻足一会儿，自动拼团加入到跟练太极拳的队伍当中。而见北京天坛在那些翠柏下面啊，外国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还一起踢起了毽子，或者是抖空竹啊，比这个单杠绕腹啊等等，反正呢就是玩得不亦乐乎。而在国外，遥远的埃及开罗国际机场，候机的外国游客也会跟随中国乘客练起八段锦。您看那一招一式啊，相当的有模有样。
1: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印度人苏拉杰练武已经有十年了，今年夏天呢，他到海南的海口参加了2026年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他说呢，日复一日的重复同一个动作，磨的呀不只是技术，更是自己的心性呀。外国人都会讲心性了。如今的苏拉杰自己更懂得以武修身的内涵和分量。同样的，中式理疗同样是圈粉无数啊。浙江杭州百年老字号方回春堂何坊接管，这个草药是香薰袅袅，几名外国游客呢也在体验着推拿、正骨、针灸等等项目。接管的负责人介绍啊，咱们这个馆呢，近年来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是稳步增长中，馆内还配有扫码即听的中英文双语导览，消费点也支持全球通用的支付渠道。

0: 除了中式康养的走红，其实中式审美也在引发着各国的文化共鸣。法国的青年雨果刚一落地上海呢，他就会拖着行李箱直奔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这个10000多平米的空间里面啊，有着280多家店铺，旗袍、西装、礼服、日常搭配是一应俱全。他觉得太酷了，在这儿啊，真的是可以找到独属于中国的潮流。在这里呢，雨果也定制了一款点缀着中式莲花纹样的西装。而如今到南外滩定制成衣，真的是成了不少外国游客来上海的一个必选项。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儿呢，一套手工定制的西装价格往往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所以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也增长了约30%，其中外国顾客占了60%左右。这一针一线之间，尽显着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1: 今天
0: 其实当下中式审美更加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全球视野，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一张1959年的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被博主们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3天就获赞26.5万次。而成都眼镜店的店主用 AI 生成的34秒中式天庭短视频，云海仙宫还有飞檐琼楼，令外国网友们惊叹，这才是天堂该有的样子呀。
1: 嗓子里只剩下无言，而我爱你不变，哪怕沧海桑田。
0: 传统的意象之外，现代的表达一样的动人。上海交通大学俄罗斯留学生索菲亚说，我最爱的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简直上头。他说剧中西南乡村的疗愈之旅，有着田园牧歌、烟火人情的中式图景，都戳中了现代人普遍的一种情感渴求。有这么一组数据直观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微短剧 APP 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2.1亿次，黑神话悟空全球的销量突破了10亿美元，中国网络文学拥有着约2.5亿的海外注册用户。近年来，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中国元素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更加亮眼。更令人欣喜的是啊，海外年轻一代对于中式审美不再只是浅层的猎奇，而是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和了解。中国人民大学约旦籍的留学生阿雅就曾经作为讲解员带同学参观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伏龙寺藻井前啊，大家是屏息仰望，6层毛榫结构是巧夺天工，还有粒粉贴金的星象图璀璨如初。如果你凝视它，真的有一种恍若一眼望千年前的那种浩瀚苍穹之感。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手艺太厉害了，每一处细节都让人佩服。这也是外国留学生们经常会感叹的，我们应该放下手机，花时间去感受中国这些文物藏着的匠心和美。中式审美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可以亲近、可以触摸、可以共情的日常诗意。

中式康养、中式审美，破圈的还有中式烟火气。在很多外国人眼中，读懂真实的中国就要走进大街小巷。旅居在云南玉溪的美国人约瑟夫啊，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乔师傅。他认为在这儿生活是非常惬意自然的，在云南玉溪的日子里随时能够接触到大自然。他会随着当地人上山采菌子、折耳根、红苋菜、南瓜尖，这些东西都是他眼中非常可爱的山川风物。听说最近呢，他还学做了折耳根沙拉，把云南风味搬上了自家的餐桌。在他看来，这里有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不一样的传统、语言、生活方式，这种包容性和相互的尊重是最打动他的地方。于是呢，约瑟夫走过古窑址，看过打铜的手艺，探访过花腰带的村寨，彩云之南的绚烂多姿令他非常的心醉。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真的是不再于满足于网络上的二手信息，他们亲自踏上了中国大地，感受真实的脉动。在四川成都郫县啊，他们的川菜博物馆里，来自于古巴的游客朱利奥，他会系上围裙，戴上厨师帽，向中国的师傅学习做中餐，切葱姜蒜，调料汁儿，热油下菜，颠勺等等。这咕嘟咕嘟的热汤气啊，散发着一种香味儿。不管是麻婆豆腐还是宫保鸡丁，在他的手下都已经是手到擒来。朱利奥说呢，来成都之前，我真的就已经十分渴望去了解中国人如何使用花椒等等这些调味料，而这样的体验呢，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有趣，也能够亲手领悟中餐的奥妙。在成都从业有十多年的西班牙语导游巴勃罗表示，现在的外国游客是非常愿意去逛菜市、看川剧、坐高铁去商场扫货，领略真实的市井烟火气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很多人都列出了必打卡清单，小朋友们一来就会直奔泡泡玛特呀，而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也会让他们非常的称奇。所以你看啊，数据就会印证这样的一种热潮趋势。在2026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其中呢，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了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20.4%和30.6%。暑期入境游 TOP20 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了超20倍。 China Maxing， 这是一段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生动体验，更是一份观察中国、读懂中国的真诚邀请。

当国外的年轻人来到中国，从线上到线下，他们看到了一个不加滤镜的真实的中国，而他们也用中国人的方式在体验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看似寻常的日常体验，正在无声地重塑着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

曾经高铁、扫码支付、酒店机器人，还是外国游客来华打卡的三件套。而如今呢，以国潮旅拍、中式康养、乡村文旅为代表的文化沉浸三件套，逐渐成为他们的心头好。今年上半年啊，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66%，反向海淘成为消费新途径。科技游同样火爆，外国游客兴致勃勃地走进智能工厂，看新能源汽车生产线高效的运作，看人形机器人大展身手，还有人成了追舰一族，专程前往海南航天城去见证火箭的升空。从 China Travel、 China Shopping 到 China Maxing， 这些热词频出的背后啊，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对于中国认知的持续的刷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远比想象中更全面、更鲜活的中国。误读和偏见需要时间来消解。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认知一个古老又现代、自信又谦和的中国。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如果给你一段悠长假期，你是想要在清凉的林中找一场特别舒适的安眠，还是在微风露台里面享受一刻的清凉，又或是在热闹的夜市里面去品一城的烟火呢？现在啊是暑期，但有很多人呢会携家带口亲子出游，在这炎热的天气里面也催生出了独特的消费需求，带来了很多发展的机遇。这个暑假呢，各地也是依托资源禀赋，结合暑期游的特点啊，因地制宜地打造一些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总结起来呢就是三个字，睡、吹以及串。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讲一讲吧。首先睡，在江西省抚州市的资溪县南园民宿睡眠体验中心，上海的游客啊，一觉醒来之后呢，就会拿到自己的睡眠健康报告。这份报告里面有深睡眠时间、心率、呼吸频率等等这些数据，列的是非常的详细啊。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房间也会开启睡眠模式，自动调节亮度、温度、湿度等等这些环境参数。高质量的睡眠啊，是体验资溪县生态康养旅游的第一步。87.7%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每立方厘米30000个负氧离子，赋予了当地发展生态康养的天然的优势。清晨呢，沿着大觉溪生态步道漫步，在竹林之间休闲健身。中午的时候呢，还可以品尝灵芝、竹笋等等本地食材制作的康养药膳。到了下午呢，还可以尝试特色的理疗。游客可以在山水之间体验丰富的康养生活。所以呢，来自于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一些年轻白领，或者注重养生的银发群体以及亲子家庭，就成了这里康养消费的主力。南园民宿的经营者林涛说，以前大家问的最多的是，哎，附近有什么景点呀？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是咨询睡眠体验怎么预约呀，康养线路怎么安排好呢？所以每到假期啊，民宿里面100多间客房基本都是满房的。随着健康消费的需求不断的增长，民宿呢也开始以睡眠体验为切口，整合森林康养、中医药康养等等这些项目，推出了一站式康养度假产品，受到消费者非常多的好评。
1: 太多大道理，多到我自己都差点相信。
0: 资溪呢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康养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卖风景向卖体验、卖生活去转变。围绕睡眠家，资溪县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合作，打造了数字睡眠体验中心，推出森林徒步、森林瑜伽、生态骑行等等这些项目，研发出了30多款康养药膳，建设了热敏灸馆、中医生活馆等等，并且呢，还把灵芝、黄金、竹产业、资溪面包等等这些特色的元素融入到康养旅游活动当中去。资溪以睡个好觉为突破口，发展全域康养，折射出森林康养正在从小众的体验走向大众健康消费的新趋势。

第二个关键词吹，吹的是来自于露台的微风，也是吹着休闲新空间的气象。位于北京虹桥市场五层的观潭艺术空间露台，他们这儿的艺术装置和天坛祈年殿的落日晚霞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登上这个露台，吹着晚风，品尝着祈年殿造型的甜点，举起手机记录美食和美景。类似的场景正在北京东城区的很多个露台发生着。去年在微风露台计划启动仪式上啊，东城区发布了第一批30多处优质的露台，并且绘制了打卡图鉴。消费者呢可以跟随图鉴在微风露台品味城市古韵，打卡观景视角。观潭艺术空间就是这其中之一。消费者们看中露台上的好风景，更在意凭栏休闲的一种体验。而像观潭艺术空间这样的露台，也会不定期的举办各类的文艺活动，比如说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时尚走秀等等。中轴线上文化观景，胡同里面体验休闲的生活方式，商圈里面有潮流社交，不同露台匹配着不同的消费特点。今年4月，北京市东城区推出了约300多处露台，吸引着很多市民游客的打卡体验。而露台也正成为可以观赏、可以停住、可以体验的文化会客厅。与此同时呢，东城区还通过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金融支持的模式，为商户构建起良性循环的支撑生态。加入微风露台计划，就是加入了官方发布、平台种草、用户到访、现场消费、拍照分享这么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当中。

0: 第三个关键词串，串起的是夜市烟火，也是融合的新路径。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啊，500多个摊位的灯光渐次亮起，有吆喝声，有说笑声，甚至有烹饪的声音。在辽宁省沈阳市塔湾兴顺夜市里面，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夜市中间的露天舞台上，有欢快的歌舞，鲜活的民俗节目轮番登场。而大屏幕切换画面之后呢，能够看到的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俗称东北超的赛场。热闹的夜市上还满是东北的特色美食，吃喝玩乐可谓在这里是一站式配齐。边逛边吃边看，文体消费融合，成为了塔湾兴顺夜市今年暑期出圈的一种新玩法。塔湾兴顺夜市摆脱了单一的小吃业态，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游乐项目，配套有大型的就餐区、上千个停车位，成为一站式综合夜间消费空间。这个2015年开业的夜市，目前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超6300万人次，已经成为沈阳夜经济的标杆，带动2000多人就业。沈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沈阳有58条重点夜经济街区，150多个特色消费场景，50000多家经营场所，覆盖着多种业态。同时呢，借着东北超赛事的热潮，沈阳全域已经布局了140多处赛事的第二现场，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夜市里随时可以切换的大屏，这全面串联起了商圈、夜市和景区资源。
1: 我的享受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0: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正认为，夜晚呢是市民放松休闲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夜市以小吃聚人、体验留人、文化黏人；而另一方面，夜市聚拢了烟火气，浓缩着城市品味和风貌，也是展现消费活力和旅游热度的窗口。

暑期除了出门旅行和逛逛，在家里两个月时长的孩子啊，不知道所有的父母面对他们玩手机、玩游戏、刷视频，是否会觉得很头疼。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当代未成年人，学习、社交、娱乐都和网络深度的绑定在一起。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和休闲放松的主要空间。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经突破了 1.96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7.3%。上网越来越熟练，可是未成年人的这个辨别风险能力却是没有跟上的。在暑假的时候，他们接触的网络的时间是大幅增加，直播、打赏、游戏沉迷等等暑期病集中爆发，还有色情、低俗、暴力、恐怖这些不良内容暗潮涌动，都让我们家长放不下心来。也正因为此啊，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恰逢其势地开始推行了。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据悉，这一次行动呢，没有止步于暑期突击，而是将分两个阶段来持续推进。第一阶段当然就是抓住暑期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的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然而啊，网络乱象并不会因为假期的结束就自动消失。开学之后，孩子们依然会在课后、周末、节假日接触到网络，各类隐藏的擦边球内容、诱导消费的陷阱、暗藏风险的社交圈层依然在暗处涌动。也因此呢，专项行动的第二阶段会主要聚焦常态化的专项治理，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从根源上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当然，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那不是一时之事，也不是哪一方的责任，需要构建起多元共治的格局，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对于平台来说呢，要明确审核边界，加大审核力度，并且积极探索内容它的这个分年龄层限机制，而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以及上网质量。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持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力度，对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危害的平台依法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对于学校来说呀，要把网络素养教育从选修课变为必修课，帮助学生们培养文明理性的网络行为习惯。此外呢，对于家长来说要提高重视，着重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而且还要教会孩子们识别风险、保护隐私、约定健康的上网规则。网络空间清朗与否关乎着精神底色，规范未成年人触网啊，是一场持久战。面向未来呢，各方都应该切实履责，线上线下同向发力，为未成年营造一个更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也才能够让互联网真正助力未成年人成长。

0: 最近动画电影《八仙》热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影了？它的票房一路突破了14亿啊，成为暑期档的一大黑马。导演郭帆在观影之后感慨说：“咱中国的动画电影真的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份不输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八仙》的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是有求必应的，比如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和呈现都更加的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啊，太平广记、玄中记这些古籍当中已经详尽的描述过了，于是呢就有了八仙里面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这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呢？汉代壁画里鱼拉辇车、上古云道这样的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呢？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都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象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当然了，八仙让观众们看见的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这部电影的主线，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也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能够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其实都走通了相似的路，那就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比如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什么叫做超级英雄。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吼出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属于青年追梦的呐喊。还有《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以目前多少人为之心头一热。
1: 天晴了，
0: 这些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的国产动画片，才是这个假期里应该带孩子去观赏的影片。让孩子们远离手机，15秒的短视频，还有长时间埋在游戏上的这样的一种短期的快乐，带孩子们走进更广阔的视野，走进中华更深厚的文化。这里是新闻十万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2: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3: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3: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由楚雄彝族自治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楚雄州在推进建设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方面有哪些举措。楚雄州在发展工业、农业、旅居等特色产业，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等方面的热点问题。
2: 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也会连线楚雄州政府相关委的委办局的负责同志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3: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0: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2: 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以及我们节目直播的前后，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及时的解答。今天我们有请楚雄州人民政府相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们专门的做出解答。
3: 那么有网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楚雄市环西路一带半夜机车炸街，吵得根本没法睡觉，而且这边学校多，老人也多，希望交管部门加强管理。
2: 哎，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楚雄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汉霄，请他来为我们做这个解答。
3: 杨副局长你好。
2: 你好，杨副局长。
3: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好的，这个，我是州公安局楚雄州公安局的副局长杨汉霄。那么对于市民朋友反映的环城西路一带夜间机车炸街的问题呢，由我呢来进行解答。今年以来啊，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车辆、超速竞速、噪音扰民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我们主要采取了视察的措施治理飙车炸街，一是聚焦重点的路段时段长效的严查，第二呢是依托科技数据常态的巡查，我们主要利用楚雄小天网等科技措施呢开展查缉。三呢是广纳群众的线索，细致的核查。那么我们主要依托110报警平台、12345热线等媒体接受群众的报警。那么像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也可以通过110报警平台呢，向我们报警。那么我们接受报警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核查，是能是深挖源头链条协查。那么我们协调交通市管部门对非法改装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核查。那么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查获了81起的飙车炸街的行为。那么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飙车炸街虽然经过严查，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根除。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多措并举，持续深化

0: 的措施。那么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积极的参与监督，如发现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也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嗯，
0: 完毕。
2: 好的，就是说，其实啊，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啊，
1: 最简单直接
2: 的
1: 办法就是打110。
3: 打110，对。
1: 嗯、
3: 然后呢，咱们
0: 对，
3: 公安机关呢会及时的出警来进行处理的。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杨副局长给我们做的解答，谢谢您。好的，再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再
0: 会。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楚雄州的听众网友在参与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啊。有位网友问，他说：“我家挨着河边住，不知道是不是龙川江啊？”他说：“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吃饱穿暖不愁，就是这几年呢，有的村民还时不时的往河里面倒些垃圾，想问问政府在河道治理上面有些什么措施。
1: 嗯，管理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哈？
3: 对，
1: 住在这个河边的人尤其的爱惜这个河的环境哈。
3: 是的。
1: 那么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的是楚雄州水务局的副局长蔡顺军，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2: 蔡局长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2: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河湖保护治理工作的关心关注。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客观存在，这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短板，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河湖整治工作的重点。从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整治工作以来，我们圈钱责任体系设置了州县乡村四级河湖长6038名，村组巡查员6688名，建立了河湖长加检查长、河湖长加警长等协作机制，出台了楚雄州龙川江保护条例、楚雄州河湖岸线保护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将河湖保护的要求纳入村规民约，扎实开展了河湖清丝乱等专项行动。经过努力啊，我们泉州的主要江河水质优良率从2017年的87.2%提升到了2025年的95.1%。在针对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从5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常态化开展巡河，持续排查整改涉河突出问题。二是严格河湖岸线的管控，规范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监管，从严管控河湖岸线开发利用的方式与强度。三是突出重点抓好治污，加快实施11个乡村河湖管护攻坚项目和沙甸河幸福河湖项目，协调联动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治污设施和工程建设，全覆盖落实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垃圾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垃圾污水入河，确保泉州主要江河水质优良比例稳定保持在95.1%以上。四是加强依法治河，持续开展涉水法律法规宣传，从严打击向河道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侵占河湖岸线等行为。五是强化宣传引导，增强全民水忧患意识，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共享河湖的良好氛围。主持人。
1: 您刚刚从5个方面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情况，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话哈。您刚刚说到的第5点是宣传和引导，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大家会觉得勿以恶小而为之哈，觉得我随手扔一个小小的垃圾，可能影响并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那么影响就会变得很大。
2: 对，
1: 只有从每个人每个细节做起才会更好。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4: 是
2: 的，是，
4: 好好。
1: 好，谢谢您，蔡副局长。
4: 好
1: 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家有一宗宅基地，证书上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和家里的兄弟们商量好了这宗宅基地，想给我儿子继承。我和媳妇呢常年在外打工，这宗宅基地一直是我父亲和小孙子一起住。老人原来也说好房子要给小孙子，

0: 但是呢，听村里的人说，小孙子不能够继承宅基地，请问一下我家这个情况该怎么样来办理？哎，这个问得非常非常的具体哈。
1: 嗯、
0: 这个
1: 问题可能很多人也有律师遇到类似的情况，
0: 相似的情况。
1: 对，不只是楚雄，可能其他的地方的听众也会遇到。
0: 哎，
1: 那回答人呢是楚雄州自然资源规划局总规划师杨家祥。
0: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您好，杨规划师。
2: 你好，
0: 你好，
2: 您好。
0: 像这家人他们的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解决？复杂吗？
2: 这个问题也不复杂。
0: 嗯
1: 嗯。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关于农村宅基地房屋能不能办理登记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所提出的隔辈继承房屋的情况在农村呢十分普遍。我结合现行法律和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政策做出如下解答。首先，宅基地本身不能单独继承，那么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不属于老人的个人私有财产，不能直接继承给后辈。咱们老百姓口中说的继承宅基地，实际上继承的是宅基地上面已经建好的房屋，房屋归谁所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就跟着房屋一并走，到最后办理出来的不动产权证书上也会注明房屋是通过继承取得的。其次，一般情况下孙子没法直接法定继承，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老人过世之后，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不在这两类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如果老人生前没有立下合法有效的遗嘱，孙子就没办法直接走法定继承的程序来继承这套房屋。但是呢，法律为这种情况实际上提供了另一种解决的路径。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的酌情分的遗产权的规定，只要全部法定继承人坐下来协商，大家意见都达成一致，孙子是可以分的适当遗产的。那么具体的办理步骤呢，请直接去所在县市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咨询。
0: 嗯，
2: 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就可以了。
1: 嗯，
0: 听上去并不是很复杂哈。
1: 对，但是
0: 按照这个相关的程序一步一步来做。
1: 对，政策的规定还有法律的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
2: 哎、
0: 是的，好的、
2: 哎对对对，
0: 谢谢您，谢谢您，杨桂画师。好的、
1: 嗯，
0: 再会。
1: 好，
2: 好，谢谢。
1: 嗯，我们继续关注听众网友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提出的是，我在今年内有购车计划，请问一下楚雄州在汽车销售方面有哪些优惠政策？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尹亚全，请他来为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
1: 嗯，
0: 您好，您好，尹局长。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行，我是楚雄州商务局的局长尹亚全，我来解答这一个问题。
0: 嗯，
3: 应该说目前呢，消费品以旧换新呢，或者说买车呢，它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以旧换新，还有一个呢是采用消费券两个类别，先说这一个，汽车，也就是说以旧换新这一块，那么以旧换新呢，实际它也分为报废和置换两种，
0: 嗯、
3: 那么报废这一块呢，相应的这个高一点，就是说，它呢可以按照车价的12%给予补贴。
0: 嗯，
3: 最高呢是可以不到2万，嗯，可以不到2万，置换更新这一块呢是按照车价的，也就是买的车的，车价的8%给予补贴，
0: 嗯，
3: 最高可以不到15000啊，可以不到15000，
0: 嗯，
3: 这个呢是，也就是说所谓我们。

0: 说的日旧换新。那么另外一块呢，它还有这个消费券，前面也就是说你手里面有车，你换车是可以享受日旧换新。如果说你原来车里，你原来名下，或者你原来名下没有车，你想新买新车，那么你可以走消费券这一块。消费券这一块呢，补助的标准相应的又低一点。消费券这一块呢是8万以上的燃油车呢，可以它分为两档，也可以5000到7000两种。那么10万以上的呢是又高一点啊，10万以上又高一点。同时呢，实际也就是说，特别是近期8月19号的医师节和9月10号的这个教师节，我们呢还会推出专项的活动，针对这两个节日，补贴额度呢就将近达到10000。这一个呢，实际也就是说，我们比对下来，这一块呢它就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限制，不管是你换新也好，或者说特别是购新购了嘛，新购第一个呢是最划算的。
1: 那这个您刚刚说到，一个是医师节，一个是教师节，是不是人群只能是医师或者是教师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
0: 没有，
1: 所有人都可以，
0: 所有的，所有你在这个我们这个医师节的专项活动和教师节的专项活动，这一个资金，只要你能够想买新车又抢到券，那么就它的补贴额度就提到了10000，这个就力度是最大的，也是最划算的啊。
1: 那就是大家可以提前看好，到时候下手。
2: 对，教师节也快到了，
1: 对，
2: 教师节，对，所以呢，
0: 这块呢是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换车或者买车的想法，即可到参加活动的车企来寻车，车企呢会为你详细的讲解相关的补助政策，同时呢，如果在你办理同时呢还能够为你办理相关的手续。
1: 好的，
0: 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1398785-9609。三个部门
2: 最权威的解答。
1: 是的。
2: 好的。
0: 买车申请补贴、缴税以及落户，全过程做好服务。
2: 好的，
1: 谢谢您。
0: 我们始终三步的承诺。
1: 好的，谢谢，
2: 非
1: 常感谢，
2: 非常详细啊。
1: 好的，
2: 就是
1: 再会。
2: 对，如果这位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赶到这个9月10号教师节的时候，沾一下老师们的光，去买新车。
1: 对，
2: 好，
1: 记住了，8月19号医师节和9月10号的教师节哈，这两个时间节点。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这位朋友说，我是楚雄的市民，以前呢经常办一件事要跑好几个地方，等很长的时间。现在听说楚雄州在推高校办成一件事儿，这个改革到底会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比如说开个小店、办个社保、给小孩上户口，这件事情真的能够一次就办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杨方亮，请他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
2: 杨书记你好，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政务服务的问题。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事情，以前办事呢要跑好几个窗口，交一堆材料，需要等很长时间。应该说这个感受啊，过去是非常真实的。也曾经是我们很多群众办事的这个共同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楚雄州从2024年开始，认真的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高校办成一件事的这个改革部署。分补批次，对群众和企业经常办理的563个单一事项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优化推出了31项社企服务一件事和33项个人服务一件事，它涵盖了这个开店、运输、信用修复、教育入学、残疾人服务、公租房申请等多个领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群众呢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一次交材料。一次就办成。那么这个我呢就举两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例子。比如呢，过去想要开一家餐饮店，需要呢分别跑到市场监管、住建、消防等部门的窗口，反复的起号排队，重复的提交材料，才能呢把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以及户外招牌设置规范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这4件事情呢逐一的办下来。而现在呢，我们群众呢只需到我们州或者是县市一级的政务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一次性的提交材料， 当场呢就能办成，不用呢再东奔西跑。那么再比如啊，如果家里面啊添了宝宝，要办出生的相关手续，那么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人民家人的这个视角来看啊，这就是一件事啊，比如呢给孩子办要办出生证明、上户口、办社保、报销生育费用。但是从政府部门的分工来看呢，这些事项呢它涉及到了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多个部门，需要群众呢过去呢一个一个的窗口去跑。
1: 嗯，
3: 而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呢，群众只需到我们政务服务大厅卫健窗口一次性的提交材料呢，就可以同步的完成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还有社保卡申领、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居民医保登记等六项事务。可以说呢跟过去相比啊，是又省时啊、又省心。
1: 确实
3: 这个群众他们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改革的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现在我们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个改革啊，开个小店办理社保、给孩子上户口已经可以实现一次就办好。
2: 嗯，
3: 我们也欢迎啊这个听众朋友啊亲自去体验。
2: 嗯，
3: 也谢谢啊这个听众朋友关注关心我们楚雄州的政务服务工作。
1: 嗯，
2: 好，
3: 谢谢。
1: 好，谢谢您杨书记。
2: 嗯，
1: 谢谢。好的。
2: 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4: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昨天的金丝热线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首长李勇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楚雄州如何推进建设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楚雄州在发展特色产业以及民生事业方面有哪些新进展等问题。
1: 那么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要连线楚雄州人民政府相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请他们来为我们解答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2: 嗯，这个有网友关注啊，就是这些年楚雄生物医药产业规模持续在扩大，城区药企接连落地，零售药店呢密布城乡，而且呢各县中药材种植面积也在逐步的增加。那我们楚雄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这方面具体是怎么样一步步把它做起来，越做越强的。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科技局副局长郭志新，请他来就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您好，郭副局长。
2: 嗯，
1: 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正在接通郭副局长的电话哈，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
2: 嗯，
1: 有网友提问哈，说偏远乡村快递投递难，农产品的外销物流成本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楚雄州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要连线的是楚雄州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周志荣，请周副局长给我们做解答。你好，周副局长。
5: 你好，主持人。
1: 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能听到您说。
5: 好的，主持人，主持人你好，针对就是楚雄州山区地广，这个农村物流投递不畅，农特产品上行这一块啊，涉及到成本偏高的这个现实难题啊，我们州交通运输局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深化客户与融合发展，然后呢，直迷末端的这个网点，落实这个政策赋能，强化行业的这个监管，畅通城乡双向的这个流通渠道，有效的破解了我们乡村这个物流这个堵点难点的这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只是主要是通过几种方式，一呢是直迷这个三级的寄递物流的网络，打通乡村末端这一块的这一个投递的这个瓶颈。我们州啊，目前的前一步级呢已经建成，十个县级的物流分拣中心，10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784个村级的客货移服务点，全面推行这个邮快合作、多品牌快递共建的这一个，共配模式。这个呢是第一块，就是在七月底啊，刚刚的七月底，我们整个楚雄州10县市已经全面的实现了这一个我们。

0: 前一客户与融通发展的审计核验的这个也初步验收，这个呢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这个集配送的模式，持续压降农产品这个物流成本，依托我们这个数字化手段整合乡村的这一块的物流资源，属熊市呢推广这个客户油交货运平台联动的模式，统筹零散的货源以闲置运力，实现这一个订单集调配，线路精准优化，大幅的降低我们单件的运输成本。姚安阎武等县市呢还依托这个村级的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快递收发农货的归集，电商代销功能，统一收拢这个农户零散农特产品的订单，实现集中批量的寄递。这个呢是我们采取的具体的第二个方式。第三一个就是补齐我们冷链物流的这个配套，畅通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我们集交这个益生菌、高盐、果蔬、鲜花等生鲜主导产业，在重点区域呢布局冷链，仓储的这个设施，配齐专业的这个冷链的这个运输车辆，打通田间归集乡镇分拣，还有冷链直达一体化的这个物流链条。这个呢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啊，就是强化这个政策的兜底赋能，夯实我们农村物流的长效运行基础，积极的这个争取我们省级的资金支持，然后呢稳步推进泉州这个客货运的提质升级，主要是四个方面。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2: 好，谢谢您。
0: 好，
2: 谢谢。
0: 好的，
2: 谢谢周副局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楚雄州在发展生物医药方面具体怎么样做的工作，使得现在呢咱们的产业越聚集越多。我们连线楚雄州科技局副局长郭志新。郭副局长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来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3: 好的，楚雄呢是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长城区，这几年呢我们聚焦构建386信息工业化体系，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链成群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呢，整个产业的增加值是84.2亿元，增长7.3%，主要从这五个方面抓实工作。一呢是抓谋划部署，在泉州率先颁布实施了这个医药条例，先后出台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工作方案，楚雄州支持双百县建设云浮林产业大县十条措施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同时呢成立了产业专班，到位的谋划，有力有序的推进产业的做大做强。第二个方面呢是抓原料基地，建成了中药材 GAP 种植基地呢是4个，千亩以上的基地呢是18个，两种防御基地30个，种植中药材呢是52.89万亩，为产业发展呢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保障。第三个方面呢是抓项目建设，坚持工业强州，培育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是22户，云南白药数字云药加工中心、云南药科院化学药的高端制剂产业基地等一切项目呢陆续建成投产，一批新的增长点呢正在加速的形成。第四一块呢是抓科技创新，坚持科技立州，培育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呢是17户，建立省级以上的工程研究中心呢3个，省级的这个企业技术中心9个，包括我们院士专家工作站呢是先后建立了20个，强化了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第五呢是抓融合发展，我们成立了中医药和大健康产业联合会，推动厂供销对接，同时呢推广医疗加康养，建设17个中医医药康养体验馆，发展医疗加文旅，打造元谋远达温泉康养城等旅居 IP， 推动了医药出滇，华泰医药呢在老挝注册药品的17个，创新推广这个创齿带啊、茯苓带等一系的这个金融产品，同时呢推动云南楚雄生物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为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1: 好的，
3: 主要
1: 我们通过一些政策不断推动我们的医药产业的发展啊。好，
2: 5个方面的工作，谢谢郭副局长为我们做的小

0: 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再会。
1: 哎，好的，好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2: 那楚雄呢，森林资源禀赋非常突出啊，林下经济呢，现在是乡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了。大家也比较关注咱们楚雄州在这个推进林下经济发展方面有哪些好的政策，后续呢怎样继续扶持这方面的发展？
0: 我们来连线楚雄州林草局党委书记局长赵良。赵书记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大家好。
0: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近年来围绕林下经济发展构建了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体系，后续又会如何来迭代完善相关的扶持政策，赋能产业的发展？
3: 哎，好的，谢谢。楚雄州呢，林地面积呢非常丰富，全州呢有3103.28万亩的森林资源，我们对我们州的森林资源啊，开展了地毯式的核查，为了发展林下经济。精准呢划出了986.86万亩的适宜发展林下经济的地块，并上图了2.3万个的精准的图班，并率先的全省完成了资源空间的校核，形成了林下经济一张图，做到了心中有数，落地上图。2023年开始，我们州颁布实施了全省全国首部林下经济地方性法规。楚雄彝族自治州林下经济的促进条例，我们以条例为引领，构建起了233的政策保障体系，及两个配套文件、两个实施意见、三个行动方案、三个管理办法。那么其中呢，两个配套文件呢，就是2025年林下经济发展工作计划和2026年攻坚的行动方案。分别明确了年度重点任务和攻坚的目标，同时呢，我们出台支持双柏县建设银福林产业的大县的10条措施。双柏县福林种植已经达到了13.2万亩，产量呢占到了全国的15%。两个实施意见呢，就是关于加快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现代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两个实施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的任务。三个行动方案呢，是分别针对中药材产业、食用菌产业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3年行动方案，分阶段推进。食用菌产业纳入了泉州的386新型工业化体系统筹推进，借力打造世界已先进王国西域公共品牌。三个管理办法呢，就是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办法，累计颁发收益权证415本，质押贷款338笔，总共资金呢达到了1.89亿元，有效破解了融资难的问题。林下经济使用林地林木规范，这个规范文件呢，明确了哪里能发展，哪里不能碰。关于做好林下经济经营方案备案工作的通知呢，又规范了方案编制和备案管理、优化审批流程等。配套保障方面，我们会同省信用联社楚雄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楚雄州分行分别出台金融服务文件，推出微储汇零贷等27类金融的专项产品。那么截至今年的2季度末，泉州林下经济贷款的余额已经达到了15.65亿元，效果非常好，同比增长了75.89%。
2: 对，赵局长，你看，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政策措施都非常多啊，是一套整套的组合拳。
0: 是的，包含了各方各面，
2: 法律的、金融的、服务的等等，是吧？全套全力推进我们的林下经济的发展。好，谢谢您的介绍。
0: 谢谢。
3: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再会。
3: 好，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问题。楚雄市近年来着力打造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城市名片，围绕这个城市定位，现阶段实施了哪些建设的新举措，后续又会有什么样的系统化的推进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楚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正明。
2: 张副市长你好，来介绍一下。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情况呢，我做一个回答。

0: 这个也感谢我们媒体和广大群众呢对城市发展的关心关注。今年呢，我们紧紧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这一城市 IP 呢，从建设城市向经营城市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以火为魂、以花为韵、以人为本、以城为基、以产为根的无一体的融合发展之路。具体呢，我们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呢，就是以火为魂，活化火运为脉，彰显火城的独特魅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根系清零火运为脉，将火把、火运等火元素的系统融入城市的空间，改造福火小镇、西门古城等文化特色街区，新增了300多处以火为主题的景观小品，具象化的呈现火文化的内涵。第二呢，是以花为韵，群艺助景兴业，擦亮花都的城市名片。这一方面呢，我们群艺布局塑形，串联城市花境与近郊花海，落地云花会客厅、五大主题花园，深耕苍岭子溪植物三大新花主题小镇，升级海公园、青山湖滨这个滨水花卉风光带，打造向日葵啊、油菜花等多个郊区的花海场景，啊，绽放一城秀色，十里芳华。第三个呢，就是以人为本，厚植民生福祉，夯实安居的发展支撑。这个方面呢，我们把火城的热忱与花都的温馨呢，注入民生福祉，激励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岗位、学位、床位、车位、房位，五位级的民生工程，这个让就近就学、便捷就医、安心就业、舒心安居成为城市的新名标识。第四呢，是以城为基，精塑宜居风貌，泥泞花火城市质感。我们立足花火共生、城水相融的特质，将花、火、符、鼓等核心文化基因的系统融入公共空间的打造，让群众推砖进景、漫步遇风光。第五呢，是以产为根，聚力转型升级，续集跨业发展动能。我们以花火 AP 赋能现代产业发展，依托洁净引流、花海生态留客，推动文旅、康养、商贸、休闲深度融合，获评李俊南的建设市井。我们旅居客流呢，在逐年稳步的增长，不断释放群艺发展的群星活力。在下步工作中呢，我们将继续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火铸魂，点燃热度；以花为韵，涵养气质；以人为本，汇集人气；以城塑形，拓展格局；以产筑基，增强动能，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按照一城三区的发展目标呢，持续书写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主持人，我就
1: 对
0: 介绍这几个方面。
2: 好的，谢谢您，非常的让人期待哈，
1: 是、
2: 非常谢
0: 谢。
1: 花的元素、火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又温馨又浪漫，是吧？
2: 又美好，
1: 让人非常向往。
2: 好的，谢谢您，谢谢张副市长，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再会。
1: 好。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楚雄州的教育。当前呢，大家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期待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州里呢也提出楚雄教育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那么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楚雄州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向阳。
1: 罗局长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2: 你好罗局长。喂，罗局长您好。好的，请我们的导播继续接通我们罗书记、罗局长的电话哈，继续的接通。我们来，
1: 罗局长你好。
2: 您好，罗局长。
1: 可能线路有点问题。
2: 好的，
1: 好，
2: 我们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
1: 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呢，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那么在昨天

0: 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一些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呢，可能还没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回复，今天我们将继续。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向阳的电话已经接通，我们来连线。你好，罗书记。
1: 哎，你好。
0: 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举措。
1: 好的，那个我们楚雄镇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教育工作，长期以来呢都把教育摆在基础性新造性的这样一个工程的角度来抓。那么我们近年来呢，我们锚定这个楚雄教育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的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进一步强引领补短板、提质量、优保障，采取一系列的务实举措，紧紧呢推进群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群众啊对于优质教育的期盼。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抓好工作落实。首先呢就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的责任，全面落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工作机制。州县两级呢都是由党政主要领导，那么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双组长，党委副书记呢兼任常务副组长、教育工委书记。同时呢，常态化的推行党政领导挂零学校担任并外校长，县市委书记抓教育工作述职，县市呢零级向州委州政府专题报告抓教育成效等这样一些工作制度。目前我们群州这个州和县两级层、州县乡三级层面呢，党政领导300多人呢挂零400多所学校担任并外校长，群州上下呢形成了新抓教育、齐抓教育、大抓教育的浓厚氛围。第二呢是我们那个补短强弱，强力的扩优提质。在基础教育方面呢，我们持续的推进优质均衡发展。五年来呢，群州新进改扩进学校呢862所，新增学位呢40000多个。有效的缓解了这个学位紧张的问题。目前呢，我们有4个县呢已经成功创建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永仁县呢也创建为国家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实现了省一级高网中覆盖所有的县市，20万人以上人口的这样一些县市呢，特殊教育学校呢也实现了全覆盖的目标。同时呢，我们楚雄镇呢还被认定为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区，大邀县呢还被认定为全国学校体育改革的试点县。我们看南华县啊和楚雄中等有5所学校呢被认定为全国科学教育实践区实验校。总的来看呢，我们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呢越来越多，上好学的需求呢不断得到满足。
0: 这是第二方面。
1: 第三呢就是我们那个。深化综合改革，提高办学水平。通过改革重组我们州教科所，搭建了州县市学校三级灵动的教研体系，提升教育科研服务教育教学的能力。同时呢，我们那个实施教师成长四维五阶的培养培训计划，依托国培、省培、州培等培训项目和128个省州级名师工作室、12个学科基地呢，助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学能力提升，培养更多的好老师。同时呢，我们严格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落实学校食品安全的示范责任，扎实开展双百加百行动，坚持紧促与提质并行，落实健康教育第一理念，守好校园安全、教育公平的体制，为学生健康成长呢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总的就是以上3个方面。
0: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再会。
2: 好，刚才是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向阳给我们介绍楚雄州发展教育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们继续关注啊。那么楚雄州呢，还是咱们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它拥有良好的生态基底和示范品牌的优势。那下一步怎么样采取措施，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的保护成果，守护生态安全的底线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连线楚雄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赵胜祥，请他介绍一下。
0: 您好，
2: 赵
0: 书记。
2: 您
0: 好，
3: 主持人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

0: 通州生态环境局局长赵胜祥。楚雄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楚雄州于2020年10月荣获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们始终牢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以久久为功的实干，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绿水青山，持续巩固提升示范州建设成色，全州累计荣获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国家级品牌5个，省级品牌4个，持续位列全省双第一。校部工作中，我们将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从众生治污、系统治理、绿色赋能、提质创建4大维度持续发力，坚决守住环境底线，擦亮生态品牌，持续巩固提升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这个优势，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楚雄最持久的竞争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是纵深推进污染防治，筑牢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底线，强化源头管控，多污染物协同治理，积极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餐饮油烟、恶臭异味等问题，用心守护一片蓝天，常态化开展水质管控和问题整治，系统推进合福生态治理，全力守护群众饮水安全，勤力呵护滴洪避水，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持续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巩固一方净土。二是系统实施生态治理，守护生态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构建精准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持续筑牢两平两带四南多点生态安全屏障，推进水土优势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河道生态缓冲带建设，持续修复受损生态空间，提升生态系统承载力，以绿孔雀、西黑冠长臂猿等珍稀濒危物种为重点，实施栖息地保护和修复，守护好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宝库。三是全面践行绿色发展，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富民新州，统筹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绿洲，实施节能降碳减排赋州，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力争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四是持续深化示范创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有序推进楚雄州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和大邑县两山基地期满符合工作，巩固创建成果，推进楚雄市南华县、牟定县、元谋县申报创建2028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双柏县、永仁县申报创建2028年国家两山基地，全域联动，全面提升全州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感谢大家对楚雄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
1: 嗯，
2: 好的，
1: 好，
2: 谢
1: 谢
2: 赵局长详细的介绍。好的，再会。
1: 我们继续关注啊，这个现在呢，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农村的留守老人，有些地方呢，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跟不上的问题呢，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楚雄也是这样。那么如何补齐农村养老设施建设短板，健全农村留守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呢？这个问题我们邀请楚雄州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如军来解答一下。
2: 您好，陈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你好，确实啊，随着我们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啊，农村的留守老人的这个群体啊，不断的在加大。所以，如何保证或者满足我们养老服务设施能够适应或者顺应我们这个形势的发展需要啊，其实是作为我们一级人民政府来讲啊，是一项重点的工作。
2: 嗯。
3: 那么，首先啊，要说明的一点啊，这留守老人呢，我们

0: 在民政系统啊，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范围，它指的呢是我们赡养人持续六个月以上离开户籍地信誉的范围，从事务工、经商或者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所以导致我们身边啊无赡养的人员或者是无能力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群体来讲呢，我们排查呢还是比较大了。我们群众呢有排查出的留守老人的群体呢有4765人。那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啊应该是指我们所有的农村的老人这个问题。那么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在这块上啊也是采取一些工作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一些养老服务的设施的一些从量上来讲还是使用的范围来讲了、这在不断的做一些改进。首先呢是我们持续的改善我们居家养老的条件，我们呢将城乡的低保对象中的留守老年人优先纳入了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的范围。那么整个14个以来啊，我们群众呢总共完成改造的任务呢是4646户，这样的一个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的家庭化的家庭的适老化改造，那么切实的改造了一大批我们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条件。那么这块工作啊，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几年当中啊，我们仍然要加大工作力度。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持续的来提升了机构服务的能力。我们过去呢，我们一般的认识当中嘛，我们的民政部门呢主要是管好我们的社会兜底的这部分，保障这部分老年人的一些工作。当然现在呢，我们近三年啊实施了一些新进的，也对一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呢进行了体制改造特别是在布局上啊进行一些优化，随着老年人的一些变化情况呢进行不断的优化呢，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啊在发挥兜底保障作用的基础上，我们逐步的向社会进行开放，为高龄失能留守等老年人来提供普惠性的服务。那我们群州啊目前来讲呢有76家养老机构可以提供养老的服务，床位呢是6098张。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老年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些我们的一些条件吧，来享受吧。第三个呢，是我们在持续的夯实我们养老服务的阵地，不断的加强村社区养老服务阵地的建设，建成了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这些设施呢，有250多个，实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的行动，建成家庭养老床位1777张，提供居家上门服务达32万人次。所以43个幸福食堂累计提供助餐服务52万人次，有效地解决了一部分留守老年人的吃饭难的这个问题。同时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持续地在创新一些关爱的服务模式，在梅地南华、姚安大姚等各个县市啊，开展一些留守老年人的关爱服务示范带动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专业的服务，照护的服务，向村社区营生。同时呢，在陆丰啊、姚安啊、武定啊等一些县市呢，开展幸福小院的试点工作。
1: 对，
0: 这项工作按照
1: 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是越来越完善，对这些留守老人照护呢，也越来越周到了。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局长、陈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谢谢您的参与，谢谢。
0: 好的，
2: 再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2: 好，
0: 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金色热线直播时间是8月20号，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也欢迎大家及时关注。
3: 请站稳扶好，
4: 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上下

0: 安全。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

0: 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

0: 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

0: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中午好，欢迎收听本时段新闻进行时，我是王珂。首先和您关注到新闻速览。根据云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自2024年云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生态环境科技合作协议以来，双方聚焦高原湖泊绿色流域构建核心方向，推动16个重点科技项目立项实施，阶段性科研成果有力支撑翼龙湖和绮麓湖脱裂。近日印发的《云南省2026年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明确，实施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8月18号至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由云南省申报的话剧《澜沧水长》、儿童剧《山林童话》入选本届汇演，将代表云南登上全国舞台。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明天起施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加到近400头。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

0: 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3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土耳其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接下来为您关注到省内部分消息。十四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至2025年实施。昨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2: 建立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8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1: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磷石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磷石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3: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新增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十五五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区富民录。
1: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十五五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十五五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0: 昆明入选全国首批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后，中央财政将在2年内投入4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昆明培育多元化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能。如今在昆明沉浸式感受一场滇文化盛宴，逛一逛新开的标志性首店，让人愿意留下来的理由变得更多了。
1: 下午4点，在昆明滇池西岸的融创文旅城，已经有很多顾客在挑造型做妆造。昆明市民杨女士：
4: 这个的话是贵妃妆。
1: 马来西亚游客叶女士：
5: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就算有也没有这么多的妆造场景，也没有这么逼真。
1: 妆造只是体验的第一步，顾客以盛装奔赴的将是晚间一场集演艺美食于一体的盛宴。绝宴项目负责人赵岩：
6: 看得见古滇场景，听得见古滇故事，品得到特色新滇味，真正让传统文化从被动观赏变成可体验、可沉浸、可消费、可传播。
1: 湖南游客黄女士：
7: 是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这种形式也很创新，也有创意，也很有云南的特色。
1: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绝宴弥补昆明高端餐秀的空白。已入选昆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昆明市正以

0: 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今年5月完成店面升级，更好地融入周边的历史建筑。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1: 现在很多的客人进了我们的店，不是忙着吃米线，而是先完成拍照打卡这个标准动作。
0: 老字号讲述新故事，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2: 将会推出全新的米线加咖啡的云南伴手礼，将店位从餐桌推向消费全场景。
0: 更多手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云南卓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润元：
3: 这个店呢，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整个鸿蒙生态。
0: 预计昆明市三星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4: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三星试点昆明模式。
5: 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随着越南富国岛、韩国钦州多条国际航线开通，以及国际转国内通城通道启用，昆明长水机场口岸通关中转效率持续提升。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了解到，截至8月12号，中老铁路今年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已突破20万吨，同比增长11%。
6: 8月10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驶入磨憨站，这标志着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面对旺盛的运输需求，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提前统筹部署，磨憨站主动与老挝磨丁站对接，统筹调配装卸、物流、查验资源，实现两国铁路无缝衔接。口岸全面推行自动制单，各联检部门实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国铁昆明局普洱车务段客货管理科副科长陈义杰：
7: 今年以来，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到3941吨。我们升级了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了铁路餐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的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口岸通行效率显著提高。
6: 针对生鲜货物运输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确保鲜果运输零等待。在多方协同联动下，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果园枝头到百姓餐桌的距离被大幅拉近。国铁昆明局磨憨站货运员高亚敏：
8: 超运工作组织时，我们把保鲜和时效放在第一位，通过对全流餐的优化，现在当列制单时间已压缩到10分钟以内。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让水果的损耗降到了最低，也增强了对国内外贸易商的吸引力。
6: 通道畅，贸易兴。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势头强劲，已成为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绿色家园。

0: 元。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4: 新闻进行时继续和您关注新闻。近日，云南省首个重组疫苗项目产品获准上市，即将在昆明投产。
5: 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3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书，标志着云南省引入的首个重组疫苗项目获准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3价 HPV 疫苗，可将女性宫颈癌的保护范围从 70% 提升至 78%， 填补了当前低价次 HPV 疫苗的精准防护空白。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总监胡小鱼：
6: 能够覆盖的是3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除了已经在2价中包含的16、18型以外，还覆盖58型，是在中国地区乃至亚非地区都广泛存在，容易引发癌症的这高危的 HPV 型别。
5: 康乐卫士昆明生产基地位于滇中新区，具备稳定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3价 HPV 疫苗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剂，目前企业正全力启动商业批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陶然：
7: 10月份开始首批商业化生产，明年4月份，产品正式上市。国际市场我们也正在做市场的准入。
4: 正在激烈进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载船捷报，田径、射箭等多个项目连创佳绩。
5: 13号上午，在女子甲组1万米决赛中，18岁的丽江选手胡金花延续火热状态，以34分57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再度刷新尘封32年的省运会纪录。至此，胡金花取得3天3冠、2破赛会纪录的傲人成绩。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8: 来之前我就想说是，我一定要

0: 拿下就是1万米这块金牌，就想跟我家里面人说我做到了，就是很激动，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丽江得到这份荣誉就很开心。
1: 在男子甲组三级跳远比赛中，普尔小将张硕跳出15.54米的好成绩，一举打破封尘20年的省运会纪录。普尔市代表团运动员张硕：
2: 输赢我觉得还好吧，没能再能突破一点。
1: 目前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大学组比赛已经完赛，来自省内各高校的体育健儿们展现出超预期的竞技水平，共有61人次团体打破赛会纪录。最终，昆明医科大学、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分别获甲乙丙组团体第一名。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13号上午进行了团体决赛，最终决出了9个团体项目的第一，其中昆明队获得了7个团体项目的冠军，宝山和玉溪分获剩下2项团体冠军。昆明市代表团射箭队主教练伊东云：
3: 通过我们昆明队的这些运动员，能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地州的射箭项目发展。
1: 在3人制篮球女子乙组决赛中，大理女篮力克红河女篮，为大理代表团夺得本届赛事首个三大球的金牌，这也是大理州在省运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篮球金牌。
4: 近日，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玉溪沅江采集到一株体量惊人的野生牛肝菌，净重达到2.1千克，且菌体状态鲜嫩未老化，在野生牛肝菌中十分少见，这也为野生菌种质资源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
5: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孙达峰介绍说，这株野生牛肝菌菌盖宽大，菌肉厚实紧实，和市面上常见的普通牛肝菌相比，体型差距悬殊。更难得的是，菌体还处在鲜嫩阶段，没有出现老化、木质化现象。
6: 是我们野外的这个资源收集小组昨天在收集到的，这呢也是目前今年发现的这个形态这么完整，这个生长这个性状比较好的，这个也是今年发现最大的，就是属于这个幼菇。它你看它的这个开伞还没有完全展开，假如说把它保护好，它在野外还可以再继续长大。所以说这朵呢，对我们来说这个科研价值是非常的高。
5: 这次被发现的巨型黑牛肝菌学名为暗褐麦柄牛肝菌，属于可人工驯化栽培的优质食用菌品种。本次资源采集中，科研团队在同一区域还采集到多株优质野生黑牛肝菌，其中单株最重达880克，对比日常市面100到200克的常规野生黑牛肝菌，这批菌株体型硕大，性状优良，为牛肝菌两种选育、菌种分离、原生境保护提供了珍贵样本。孙达峰：
6: 像这个大的我们就拿来，就是把它下一步就做成标本，像这些采的这些小的，我们进行一个菌种的分离为我们下一步驯化栽培，就是高品质的黑牛肝菌的驯化栽培，可以提供一个很有这个意义的科研价值。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发现的地方它就说明这个地方非常适宜这种牛肝菌的生长，对我们在原生境的保护，就是在它的这个环境下进行保育促繁，那有很大的意义。
5: 孙达峰介绍说，依托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科研团队常年奔赴全省各地开展野生菌资源普查采集，目前已建成全国存量最大的食用菌种质资源中心，保存干制标本4万多份，活体菌株1万多份，海量的菌种资源正是云南食用菌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芯片。孙达峰：
6: 我相信呢，这个随着我们科研团队的不断在野外的资源的采集、驯化栽培，这样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得上这个就是我们的科研成果体现到服务老百姓、服务产业上面来。
4: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7: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 优良天数比例同。

0: 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根据该公告，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号生效。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节目最后和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曲靖市东部、昭通市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见晴，16到27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大理阵雨，17到29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22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丽江小雨，15到23度，临沧小到中雨，17到30度，卤水阵雨，20

0: 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之病。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您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呢，接着给我们介绍如何防病治病。喜欢中医养生的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尽在养生智慧。
1: 达人榜，
0: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带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在我们这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李丽，在节目当中呢，要给我们介绍关爱自己从颈椎开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子莹你好。
0: 你好。现在呢，社会工作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经常呢会感觉到颈项肩背疼痛，请问一下李主任，那么这种现象是不是颈椎病呢？
2: 单纯的颈项肩背疼痛呢，它还不能称得上是那个颈椎病，只能说是一个症状或者一个体征。
0: 哦，是一个症状和体征。
2: 哎，
0: 那什么是颈椎病呢？
2: 颈椎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性的一种疾病，就是我们说的一种退行性的病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椎间盘呢就逐年的蜕变了，出现了纤维环弹力的一个减退，椎间隙狭窄，椎体变炎呢骨质增生，像导致什么椎小关节不稳定啊，或者是韧带的肥厚以及变性，还有一些沟突关节的增生以及小关节继发性的改变。这些结构上的改变呢，它必然就导致颈椎的椎管或者是椎间孔的变形变窄，就直接刺激压迫或者通过影响血液呢，就是颈部的脊神经根啊、脊髓啊、椎动脉啊以及交感神经呢，就发生一些功能或者是结构上的损害，引起相应的临床变化。
0: 那李主任，颈椎病的症状体征又是什么呢？请您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颈椎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呢，在我们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呢，一般是分为多常见于五行。比如说第一个症型，我们叫做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的特点主要就是什么？是颈部的一个发僵，活动的一个受限。另外呢，颈肩背部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是一种持续性的隐痛或者是酸胀痛。就像刚才子云你说的，当人劳累了以后，工作一忙，压力也大了以后呢，它疼痛呢就会加重，甚至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会出现一个手指会有麻木或者是疼痛的症状，并且呢会向我们的前臂呢去放射。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觉得手的握力会减弱，手中要是比如说抬有个东西，它可能会出现了突然掉落这样的现象。
0: 李主任，那您说的就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了。那么这类颈椎病的它的症状呢，就是手指会有麻木或者是疼痛的症状，是吧？
2: 对的。这一类型的颈椎病，就是它除了有颈项肩背的疼痛以外，它最主要的时候会伴有着手指的麻木或者是疼痛。
0: 这我们就能够区分开了。
2: 第二种症型呢，我们说叫做椎动脉型的颈椎病。这一类型的颈椎病啊，在临床中非常的多，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头晕、恶心甚至呕吐。然后它这些头晕、恶心或者是呕吐的症状呢，会和我们头颈部的活动有关系，特别是当你的颈椎出现旋转的时候呢，它容易引发一个眩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就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了。这类颈椎病的主要表现呢，就是以头晕为主，是吧？
2: 对的，就是说它主要以头晕为主，它颈项肩背疼痛的这个症状呢，可能不是那么太明显，它主要就表现在头晕、恶心甚至呢呕吐，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第三个症型呢，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多见的，我们说叫做颈型颈椎病。 它主要的是一个什么活动受限，它的活动受限主要是指什么俯仰和旋转这样的活动受限。
0: 嗯，李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在节目一开始我说到了有一些人经常会感到颈项肩背疼痛，这类疾病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颈型颈椎病呢？
2: 差不多应该是，因为颈型颈椎病呢是我们所谓颈椎病的类型里面最轻的一个类型。很多人在病变的初发期，我们就是一开始呢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颈项肩背的疼痛，另外呢伴随有一个俯仰和一个旋转这样的活动的受限。第四的症型就是我们说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因为在临床中有一部分的病人啊，他除了有颈项肩背部的疼痛的这样的症状以外，他最主要的出现了什么交感神经的兴奋的症状，比如说出现头痛或者是偏头痛，或者是有心悸，甚至呢血压升高等等这系列的症状。要是交感神经抑制以后呢，它可能反而会出现什么心动过缓或者是血压偏低等等这系列的症状。所以我们就说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啊，它颈项肩背疼痛的症状呢是比较轻微的，它主要是一些交感

0: 神经的一些症状的表现。那第五个常见的类型呢，也是我们说是颈椎病里面最严重的一个类型，叫做脊髓性的颈椎病。它呢是颈肩疼痛伴有四肢的症状，例如出现一个行走不稳，或者是二便失禁，就是比如说排尿困难啊、尿急啊、尿频啊等等这系列的症状。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五个症型的颈椎病。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三分智，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3: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胃病先防为上医，那么该如何防病呢？除了生活方式要健康，中医养生的方法也非常关键。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与您介绍关爱自己从颈椎开始。我们请到的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怎样保护我们的颈椎。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聊这方面的话题。刚才啊，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颈椎病的症状体征，那么在临床中颈椎病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请您给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在临床中呢，我们治疗颈椎病的方法啊，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就是口服药物治疗，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缓解疼痛、局部消炎和放松肌肉这样的治疗。对伴有一些四肢无力或者是麻木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脊髓性的颈椎病的患者来说，还可以配合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来治疗，以促进受压神经的恢复。第二个方面的治疗呢，就是我们说的牵引治疗。
3: 那这个牵引治疗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0: 牵引治疗呢，它主要是通过一个牵引力和反牵引力之间的相互平衡，使头颈部呢相对固定于一个生理曲线的一个状态，从而呢就使颈椎的倾斜不正的这样的现象得以逐渐的改变。它的疗效呢是有限的。
3: 那牵引治疗对于哪种类型的颈椎病患者的效果比较好呢？
0: 牵引治疗呢，在临床上呢，我们仅仅就是适用于一些轻度的神经根群的颈椎病的这样一些患者，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是禁止做牵引的，以防止局部的炎症和水肿的一个加重。第三个方面的治疗呢，就是我们包括一些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理疗了。那这个理疗呢，它主要就包括一些什么中频啊、低频啊，还有什么蜡疗啊，以及什么超短波啊等等这些一些治疗，这是我们说的理疗。那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医药的一些治疗。中医药的治疗呢，就包括一些口服中药、针灸、推拿，或者是一些外敷中药这方面的治疗。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手术治疗。
3: 李主任，是不是所有的颈椎病患者都可以采用手术治疗呢？
0: 这个手术治疗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临床的特征。这个手术治疗呢，它必须要有，就是说对颈椎病的诊断是要正确的。另外呢，要神经根的压迫这样的症状也很严重，在保守治疗了以后，症状没有明显的好转，才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特别是对于脊髓性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应该尽早的实行手术治疗，以获得良好的效果。而对于那些椎动脉型颈椎病或者是交感神经型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手术效果呢就相对来说就不太确切了。
3: 李主任，说到这儿呢，我想问问您啊，患有颈椎病的这类人群，如果我们平时出现了颈项肩背疼痛的这种现象，我们要如何保健呢？
0: 好的，子云，这个问题呢就问得非常好。那首先第一，我们说有一个自行的恢复治疗，绝大多数的患者呢，他都可以通过一个姿势的调整，特别是睡眠姿势，还有枕头的调整，以及适当的休息呢，来达到一个恢复。比如说我们依赖正确的颈项肩背肌肉的锻炼，就能恢复健康，或者是大幅度的一个缓解颈项肩背疼痛的这样的症状。第二呢，就是一个自我运动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颈椎操。
3: 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颈椎操是吧？
0: 对的。
3: 那方法是什么呢？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可以。颈椎操呢，它主要呢是通过一个上下左右，还有一个简单轻缓的转动头部、颈部的方式，来达到对颈椎的一个局部锻炼。它可以起到一个加速

0: 颈部的一个血液循环，解除肌肉痉挛，增强颈部韧性的这样的效果。我们临床上呢就推荐病人做九个动作，做好了这九个动作其实就是一套非常简单的颈椎操，但你平时在工作或者在学习的间隙，你就做一下这九个动作，其实也就是顶多就是五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你颈部肌肉的一个劳累、痉挛和劳损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哦，太好了。那在这里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九个动作，让我们患有颈椎病的听众朋友可以学一下好吗？
0: 可以呢。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说的双掌擦颈。
1: 双掌擦颈，听这四个字是不是用双手轮流着摩擦自己的颈椎啊？
0: 类似，大同小异了已经。它所谓的双掌擦颈呢，就是指用左手掌呢来回的摩擦我们的颈部，口中呢默念八下以后呢，就开始捏我们的后颈，然后呢再换作右手再来来回的摩擦我们的颈部，口中呢也是默念八下以后呢，然后再捏一捏我们的颈部，这样的动作呢它可以有助于颈部的一个放松。
1: 哦，也就是连擦再捏。哎，这个动作也简单哈，这也是我们颈椎操的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呢？
0: 对，第二个动作呢有着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左顾右盼。
1: 啊，左顾右盼，您一说我们就听懂了，就是左右扭头呗。
0: 对的，但是呢这个扭头呢并不是像我们平时那种大幅度的去旋转，然后这个动作呢它必须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患者来说呢，做的时候幅度就要小，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刚才子云我们说过，椎动脉型颈椎病的患者他主要是以旋应为主，对不对？那这个左顾右盼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左右旋转的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要是这个颈椎病的病人他的症型是属于椎动脉型的这种颈椎病，他伴有头晕、恶心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幅度就要小，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要小一点，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有帮助的是吗？
0: 对的，它具体的做法就是头呢向左转90度，停留3秒，然后呢再向右转90度，停留3秒，做2个8拍就可以了。在旋转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尽量缓慢，动作呢不要太激烈。
1: 好的，第二个动作叫左顾右盼，我们掌握了。第三个动作呢？
0: 第三个动作呢叫前后点头。它顾名思义就是把颈椎呢，把我们的颈部尽量的向前伸，停留3秒，然后呢再向后仰，停留3秒，也是连续做2个8拍。
1: 这个动作我们也能够了解，因为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叫前后点头。
0: 这个动作它也是有助于缓解我们颈部肌肉的紧张的这样的状态，可以放松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第四个动作呢叫做旋肩舒颈。
1: 旋肩舒颈，哎，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难呢？
0: 这个动作大家一听里面有肩有颈这两个字，那我们刚才说了颈椎病它的症状多数都是什么意思？颈项肩背的疼痛，所以顾名思义这个动作它不仅是活动我们的颈椎，其实也在活动我们的什么肩部。它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手呢放在我们的两侧的肩部，然后呢掌心向下，两臂呢由前到后旋转20到30次，然后呢再由后呢向前来旋转20到30次，两个动作呢做5次就可以了，叫做旋肩舒颈，它可以舒缓我们颈项肩背部肌肉的紧张的这样的状态，加速它的血液循环，从而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通络止痛这样的功效。
1: 这是旋肩舒颈第四个动作。好，那第五个动作呢？
0: 第五个动作叫做颈项增力。
1: 颈项增力，
0: 哎，
1: 颈项怎么增力呢？
0: 颈项增力其实也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刚才第四个动作一样，旋肩舒颈，它就是左手放在我们的背后，右手手臂呢放在我们的胸前，手掌呢立在向左平行推出，在推出的同时呢我们的头呢就向右看，保持几秒钟以后呢再换左右手。
1: 这个动作我也学会了，叫颈项增力。哎，确实啊，李主任在说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下，感觉确实颈背部觉得酸酸的很舒服。这第五个动作叫颈项增力。第六个动作呢？
0: 第六个动作呢叫做摇头晃脑。
1: 啊，摇头晃脑谁不会呀？我们都会摇头晃脑，没想到这也是治疗颈背部酸胀的一个好的方法。
0: 哎，对，摇头晃脑这个动作呢就和我们刚才说的左顾右盼有点类似，它摇头晃脑呢主要是指什么？是左右前后360度的一个

0: 旋转，旋转五次以后呢，再反方向的再旋转五次。所以呢，也是一样的，针对于椎动脉型的患者来说，它幅度呢一定要慢，动作呢不要太激烈。好的，那第七的动作就是我们说头手相看，它具体的做法就是双手交叉紧贴我们的颈后，用力呢顶头顶，颈部呢向后用力，互相有着抵抗的这样的作用力，也是做五次就可以了。
1: 这个动作叫头手相抗。
0: 第八的动作呢叫做仰头望展，顾名思义，双手上举过头，手指呢交叉，掌心向上，将我们的头啊仰起来看向手背，保持五秒钟，这样呢叫做仰头望展。因为我们很多颈椎病的病人，我们经常会说宁可抬头望天也不要低头看地，就是这样一个动作。最后的动作叫做放眼观景。当我们做完下面八的动作以后呢，我们就把眼球呢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闭上眼睛，手掌呢搓热了以后呢附在我们的眼皮上面片刻，再睁开眼睛看向眼方，眼方就是最好有绿色的树木，这样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放松我们眼部肌肉的这样一个功效，也可以缓解我们的这个视疲劳。
1: 这九个动作啊都是四个字，一目了然，非常好掌握。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了我们刚才的介绍，预防颈椎病的九个方法，您是否也学会了呢？也希望您呢通过这九个动作保护好自己的颈椎，远离颈椎疾病。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关爱颈椎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丽李主任的到来。
0: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感谢子音的邀请，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颈椎病，以及颈椎病的临床症状、体征，还有一套简单的颈椎操。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进一步的预防和防治颈椎病。好的，谢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4: 色香味要俱全，滋养补要注意，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这门功课要出师太难了。
5: 没有这么难，日常生活记牢几个小技巧，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杜绝浪费，兴新时尚。
4: 吃的道理很简单，文明加健康。

0: 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

0: 一律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截止到8月13号，云南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近1.78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9月1号起，云南省中小学生户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会实行，对于全省中小学生的建籍以及转学、休学、复学、留级、跳级等学籍业务做出了全新的规范。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7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地激发农村消费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近年来，公安机关保持对各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全力地守护绿水青山。今年前7个月，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升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元。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在持续的升级，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了全球粮价。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的透露，乌方已经向俄罗斯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美国财政部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5.216%，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14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3年行动实施。昨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我们来了解。
2: 14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0: 村长孙凤志。
1: 建立重要水系、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八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0: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磷石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磷石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2: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新增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155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居富名录。
0: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155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155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3: 今年的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于当天正式实施。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难题，提升守法经营能力，8月15日的上午，红河州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的活动。
4: 来自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各就市沙甸街道及基街镇等环保部门相关人员和34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赠送法典、以案释法宣讲以及现场答疑解惑等环节，向企业代表直观展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实践成效，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结合红河州企业常见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新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就分公司环保部门负责人江海霞，
5: 他们的生产工艺管控还有就是环境污染管控等重点的这些环节，让我们作为同行企业学习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明白了就是环境法律的这个红线和底线。之后我们回到公司会以此次普法活动为契机，对全体员工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和贯彻，切实履行企业环境主体责任，进一步的助力红河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4: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负责人马思琪，
6: 此次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希望各企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全过程。
3: 截止到8月13日，云南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接近1.78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了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持续释放对外开放的活力。近日，昆明市商务局第七批昆明老字号认定结果正式的公布，昆明高新区在保有昆耀集团以及昆明牌以及昆耀和昆明电缆集团、昆电工、拓都卫以及昆湖牌曲焕章药业曲焕章的基础之上，就新认定了昆明中药厂银生堂为昆明老字号。这些品牌就覆盖了医药和电力电缆、调味品等多元业态，充分展现出高新区老字号传承底蕴的创新活力。8月12日

0: 号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学技术协会宣告成立，这也是昆明市首家获批成立的园区科协。安宁高新区是安宁市产业发展主阵地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园区科协的成立标志着科协组织向产业一线延伸迈进了实质性的步伐，立足绿色石化、绿色冶金和绿色能源电池这三大主导产业特色发展需求，安宁高新区科协将会聚焦产学研对接、技术攻关和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常态化的搭建服务平台，助力企业破解技术瓶颈，培育新质生产力。云南野生菌上市的高峰，木水花交易中心每天的人流量已经超过了30,000人次，大批的游客奔赴，市民扎堆囤货，热闹程度堪比是春运的现场，来感受一下。
1: 我所在的位置是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那每年的8月份，也就是暑假期间，云南的菌子市场就会迎来最最火爆最热闹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目前每天的鲜菌上市量已经超过了500多吨，那这个时间段呢，就会有大批的省外的这个旅客，还有本地的食客，然后来体验云南这个菌子季的一个魅力
2: 啊。我们从北京过来的，特别好，我就是奔着这儿来的，因为没见过，我们是北方的嘛，特别接地气，首先是，然后种类特别多，而且我感觉摊主都挺好的，因为我拍了好多照片，
3: 比较神奇，我没见过这种车尾的摆摊的，我有过来体验一下，也自己挑了一些。
1: 现场买的感觉怎么样？
3: 只要能自己挑吧，你要我说就是比较有意思吧。
4: 此刻的木水花市场人山人海，堪比春运大战，四面八方都是赶来追鲜的食客，气氛沸腾到了极致。摊位上一眼望去，遍地山珍，各色野生菌层层叠叠铺满整个大厅，鲜活质感直接拉满。
1: 那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这个车尾菌摊啊，也是从市场成立以来到现在的保留的一个特色的亮点，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它最好玩的就是，首先它非常的新鲜，菌子都是当天中午菌商们从山上采摘后，然后它基本上晚上就可以上桌，然后是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菌子的一种方式。像比如说在我身后这处可以看到，整个通道上铺满了几十种就是刚刚下山的鲜菌，买家就是围在这个菌筐旁边，然后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热闹。
5: 这个是火把鸡枞，来自楚雄陆丰，刚下山，从山上到这里就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鸡枞啊，就是说每到火把节前后它就会大批量的出，每一坛的话，多的话它有70-80朵，100多朵都会有。炸油也好，煲汤也好，它都很不错，它味道偏甜。
6: 今天我买的多，买了20斤。菌子季节了，好好天天吃。
1: 现在就是天
6: 天
1: 吃是吧？
6: 对对对，要天天吃。
1: 抓紧吃。
6: 对对对，因为这个很短暂。
4: 市场方介绍，步入立秋后，按惯例正值鸡枞菌大量上市，菌肉饱满，滋味鲜甜，品质售价都是全年最值得尝鲜的阶段。此外，还有老少皆宜的青头菌、口感脆嫩的谷熟菌、平价鲜美的鸡油菌等众多野生菌都迎来了年度低价。
7: 像青头菌的话，基本上便宜的能卖到50块，像高好一些的话，基本上在130到150左右。最便宜的话就是皮条，还有这个珊瑚，这类菌的话，价格是从几十块钱，基本上就是在几十块钱上下浮动。
4: 此外，受降雨量影响，牛肝菌类的供应量出现明显下降，叠加全国游客需求量爆棚，牛肝菌类只要一亮相就被抢售一空。
7: 但因为现在的雨水和这个气温达不到，牛肝菌现在上涨的比较明显的话，就是红松、剑鼠青，它这个价格从低的到200块钱到700块钱不等。
0: 年的暑期，云南各地整合工会和共青团、教育等多部门力量，用制度保障来托底，用特色课程赋能，用志愿微光暖心，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0: 计。
1: 今年暑期，全省129个县市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开设惠暖春芽爱心托管班，面向3至12岁幼儿及小学阶段职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各地推行工会减免加机构让利加个人自负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职工育儿负担。在昭通市永善县，暑期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班在4所学校同步开班，为1096名学生开启安全充实的暑假时光。昭通市永善县学生家长杨梅：
2: 不仅孩子作业有老师辅导，还能学点兴趣特长，我们家长省心多了。
1: 文山州麻栗坡县总工会以一线优先为原则，将托管班名额重点向戍边民辅警、边境联防队员、底边干部倾斜，同步覆盖单亲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企业一线家庭。文山州麻栗坡县公安局民警杨昌恒：
3: 工会依托职工之家办起了警娃托管班，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1: 普洱市持续擦亮情暖同心特色关爱服务品牌，将假期关爱农村少年儿童托管项目纳入市级惠民实事，免费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全市100多个乡镇村落，用托管加教育加陪伴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驿站。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夏建美：
4: 以小托管筑牢大平安，凝聚全社会合力，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暑托班学生王佑航：
5: 自从暑假班开班之后，每天都来，比平时看书、画画、下象棋，不会的作业带过来问老师，每天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感到很开心充实。
1: 这个假期，全省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共有1012个托管点位，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课程覆盖民族团结教育、劳动技能实训、体能锻炼、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除作业辅导、阅读训练外，还设置篮球体能、草木染手工、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托管班还汇聚了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等多方力量。一张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保障网正在云岭大地全面铺开。昭通市威信县林凤镇百乡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6: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以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7: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自去年的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就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这其中有278件移送公安机关。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的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折合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下调0.19元。出租汽车加满一箱油大约少支出10元，而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大约少支出100元。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7: 今天晚间的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怒江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

0: 交通是趋近是北部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阵雨，气温16到28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楚雄多云，17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8到21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卤水小雨，20到21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多云，14到30度。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我们建议所有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就直接的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下单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四大。那么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拨打电话有四重大礼等候您。那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感觉到眼睛是模糊的、发雾的，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也看不清，干什么都不会方便。您就打电话400-608-6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就含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可以说效果是翻倍的。那么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眼泪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您看书看报会更清晰更亮堂，干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电话号码400-608-699，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您在10分钟之内赶快打电话400-608-699，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话，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可以说一个电话就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

0: 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

0: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含、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6.6亿度，同比增长66.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6和86%。 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
1: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岳涵表示，7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游记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1: 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7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基地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岳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4: 8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吉林暹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暹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 用于制作清注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5: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 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8: 6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6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

0: 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谢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
1: 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3: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
5: 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6: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
7: 质量规范应用、检底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9: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 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2: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 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
3: 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未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4: 穿上这身衣服。

0: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
1: 回来？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3: 嗯，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5: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6: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7: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8: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7: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9: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6: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

0: 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5: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

0: 日均通关近1.78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9月1号起，云南省中小学生户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会实行，对于全省中小学生的建籍以及转学、休学、复学、留级、跳级等学籍业务做出了全新的规范。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7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地激发农村消费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近年来，公安机关保持对各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全力地守护绿水青山。今年前7个月，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元。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在持续的升级，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了全球粮价。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的透露，乌方已经向俄罗斯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美国财政部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5.216%，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14五期间，云南以科技创新破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难题，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技创新3年行动实施。昨天上午，省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我们来了解。
2: 14五期间，云南聚焦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平台人才三大支撑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集聚专业技术人才468人，博士硕士占比超47%，出版专著63部，获授权专利288项，软件著作权182项，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省级科技奖项等14项，布局创建12个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站数位居全国第二，一批贴合云南生态环境治理需求的实用性科技成果，有效破解全省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3: 建立重要水体、水生态环境数据库，研发和推广城乡复合面源、污染治理等8项关键技术，支撑长江流域、云南段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自主研发冲击性复合防控、水生态多维修复、多维除林等技术体系，助力齐鲁湖、玉龙湖2025年如期脱裂。
2: 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云南率先采用多元数据融合加多模型动态择优技术，构建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技术体系，在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管控方面创新突破含重金属废渣原位风险管控技术，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聚焦固废综合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云南创新研发绿色低碳的磷石膏源头无害化处理技术及转化应用，实现年处理磷石膏能力500万吨。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义辉：
4: 目前支撑曲靖昆明红河建成多条磷石膏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形成全省40.4%以上的 新增临时高无害化

0: 处理规模，开创了磷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模式，并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十五五”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名录。
1: 下一步，云南将抓好“十五五”生态环境领域重点科技需求一本账和“十五五”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科技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等工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云南绿水青山。
2: 今年的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于当天正式实施。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难题，提升守法经营能力，8月15号的上午，红河州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的活动。
3: 来自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各就市沙甸街道及基街镇等环保部门相关人员和34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赠送法典、以案释法宣讲以及现场答疑解惑等环节，向企业代表直观展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实践成效，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结合红河州企业常见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新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就分公司环保部门负责人江海霞，
4: 他们的生产工艺管控还有就是环境污染管控等重点的这些环节，让我们作为同行企业学习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明白了就是环境法律的这个红线和底线。之后我们回到公司，会以此次普法活动为契机，对全体员工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和贯彻，切实履行企业环境主体责任，进一步的助力红河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3: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负责人马思琪，
5: 此次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希望各企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全过程。
2: 截止到8月13号，云南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接近1.78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了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持续释放对外开放的活力。近日，昆明市商务局第七批昆明老字号认定结果正式的公布，昆明高新区在保有昆药集团以及昆明牌以及昆药和昆明电缆集团、昆电工、拓东卫以及昆湖牌曲焕章药业曲焕章的基础之上，九星认定了昆明中药厂银生堂为昆明老字号。这些品牌就覆盖了医药和电力电缆、调味品等多元业态，充分展现出高新区老字号传承底蕴的创新活力。8月12号，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学技术协会宣告成立，这也是昆明市首家获批成立的园区科协。安宁高新区是安宁市产业发展主阵地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园区科协的成立标志着科协组织向产业一线延伸迈进了实质性的步伐，立足绿色石化、绿色冶金和绿色能源电池这三大主导产业特色发展需求，安宁高新区科协将会聚焦产学研对接、技术攻关和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常态化的搭建服务平台，助力企业破解技术瓶颈，培育新质生产力。云南野生菌上市的高峰，木水花交易中心每天的人流量已经超过了3万人次，大批的游客奔赴，市民扎堆囤货，热闹程度堪比是春运的现场，来感受一下。
6: 我所在的位置是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那每年的8月份，也就是暑假期间，云南的菌子市场就会迎来最最火爆、最热闹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目前每天的鲜

0: 郡上食量已经超过了500多吨，那这个时间段呢，就会有大批的省外的这个旅客，还有本地的食客，然后来体验云南这个菌子记的一个魅力。啊，我们从北京过来的，
1: 特别好，我就是奔着这儿来的，因为没见过，我们是北方的嘛，特别接地气，首先是，然后种类特别多，而且我感觉摊主都挺好的，因为我拍了好多照片。
2: 比较神奇，我没见过这种车尾的摆摊的，我有过来体验一下，也自己挑了一些。
3: 现场买的感觉怎么样？
2: 只要能自己挑吧，你要我说就是比较有意思吧。此刻的露水花市场，人山人海，堪比春运大战，四面八方都是赶来追鲜的食客，气氛沸腾到了极致。摊位上一眼望去，遍地山珍，各色野生菌层层叠叠，铺满整个大厅，鲜活质感直接拉满。
3: 那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这个车尾菌摊啊，也是从市场成立以来到现在的保留的一个特色的亮点，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它最好玩的就是，首先它非常的新鲜，菌子都是当天中午菌商们从山上采摘后，然后那基本上晚上就可以上桌，然后是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菌子的一种方式。 像比如说，在我身后这处可以看到，整个通道上铺满了几十种，就是刚刚下山的鲜菌，买家就是围在这个菌筐旁边，然后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热闹。
4: 这个叫火把鸡枞，来自楚雄陆丰，赶下山，从山上到这里就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鸡枞啊，就是说每到火把节前后，它就会大批量的出。
5: 每一坛的话，多的话它有7、80朵，100多朵都会有。炸油也好，煲汤也好，它都很不错。它味道偏甜。
6: 今天我买的多，买了20斤。啊，菌子期间了，好好天天吃。
2: 啊，
6: 就是天天吃是吧？
5: 对对对，要天天吃。
6: 抓紧吃。
5: 对对对，因为这个很短暂。
2: 市场方介绍，步入立秋后，按惯例正值鸡枞菌大量上市，菌肉饱满，滋味鲜甜，品质售价都是全年最值得尝鲜的阶段。此外，还有老少皆宜的青头菌，口感脆嫩的古熟菌，平价鲜美的鸡油菌等众多野生菌都迎来了年度低价。
7: 像青头菌的话，基本上便宜的能卖到50块，像高。
2: 好一些的话，基本上在130到150左右，
7: 最便宜的话就是皮条，还有这个，珊瑚，这类菌的话，价格是从几十块钱，基本上就是在几十块钱上下浮动。
2: 此外，受降雨量影响，牛肝菌类的供应量出现明显下降，叠加全国游客需求量爆棚，牛肝菌类只要一亮相就被抢售一空。
7: 但因为现在的雨水和这个气温达不到，牛肝菌现在上涨的比较明显的话，就是红葱、剑属青，它这个价格从低的到200块钱到700块钱不等。
8: 今年的暑期，云南各地整合工会和共青团、教育等多部门力量，用制度保障来托底，用特色课程赋能，用志愿微光暖心，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今年暑期，全省229个县市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开设惠暖春芽爱心托管班，面向3至12岁幼儿及小学阶段职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 各地推行工会减免加机构让利加个人自负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职工育儿负担。在昭通市永善县，暑期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班在4所学校同步开班，为1060名学生开启安全充实的暑假时光。昭通市永善县学生家长杨梅：
9: 不仅孩子作业有老师辅导，还能学点兴趣特长，我们家长身心多了。
10: 文山州麻栗坡县总工会以一线优先为原则，将托管班名额重点向戍边民辅警、边境联防队员、底边干部倾斜，同步覆盖单亲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企业一线家庭。文山州麻栗坡县公安局民警杨昌恒：
11: 工会依托职工之家办起了警娃托管班，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
8: 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普洱市持续擦亮“晴暖同心”特色关爱服务品牌，将假期关爱农村少年儿童托管项目纳入市级惠民实事。

0: 免费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全市100多个乡镇村落，用托管加教育加陪伴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驿站。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夏建美：
1: 以小托管筑牢大平安，凝聚全社会合力，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属托班学生王佑航：
2: 自从暑假班开班之后，我每天都来，比平时看书、画画、下象棋，不会的作业带过来问老师，每天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感到很开心充实。
0: 这个假期，全省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共有1012个托管点位，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课程覆盖民族团结教育、劳动技能实训、体能锻炼、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除作业辅导、阅读训练外，还设置篮球体能、草木染手工、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托管班还汇聚了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等多方力量。一张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保障网正在云岭大地全面铺开。昭通市威信县林凤镇百乡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3: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以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4: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自去年的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就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这其中有278件移送公安机关。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的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折合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下调0.19元。出租汽车加满一箱油大约少支出10元，而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大约少支出100元。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今天晚间的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怒江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阵雨，气温16到28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楚雄多云，17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8到21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泸水小雨，20到21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多云，14到30度。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我们建议所有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就直接的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下单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4大。那么快拨打400-608，

0: 6599-400-608-699，拨打电话有四重大礼等候您。那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感觉到眼睛是模糊的、发雾的，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也看不清，干什么都不会方便。您就打电话40060869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就含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可以说效果是翻倍的。那么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眼泪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您看书看报会更清晰更亮堂，干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电话号码4006086999，40060869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您在10分钟之内赶快打电话4006086999，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话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可以说一个电话就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打电话4006086999，40060869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在作家麦雨笔下，武定是一个要仰起头来才看得见的地方，就连想象都要像翅膀一样展开才能抵达的地方，隐藏在云南的大地上。蓝天下，山歌随处生长，在武定，每一首山歌都是心灵的故乡，在大地放牧着温暖。走过武定的每一座村庄，我几乎都要与山歌遭遇。那些声音出自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姑娘之朱唇，如璞玉荧光，玉珠碰叶，把满山的风情悉数给你，环佩叮当的银饰，仿佛阳光下的风铃，衬着村庄的美丽。武定县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素有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之称，是彝族先民罗物部的故地，是历史上通滇入川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朝南诏末期，更是威震一方的彝族罗物奉氏土司，势力监控全滇。从宋大理国初期至明朝中半期，一直在云南甚至整个西南地方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千百年来，世居金沙江沿岸的古老民族彝族，在这块神奇秀美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至今仍保留着独特而绚丽多彩的服饰，粗犷豪放的彝族歌舞，以及奇特的婚俗等地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武定境内有堪称地球伤疤的几亿大裂谷，亦有西南第一山美誉的狮子山。狮子山山体南北走向，与乌蒙山遥遥相望，主峰海拔2452米，以形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风景区总面积13.6平方米，整个风景区由古刹景区、悬岩景区、临海景区组成，共36个景区。据传，狮子山最早不像一只狮子，也不叫狮子山，而叫通天山。通天山高耸入云，直达天庭。世人得知此山能通天庭，

这有些想到天堂过神仙日子的人，便沿着这座山涌向天庭。玉皇大帝得知凡人来到天上，便命太白金星前去追查这些人究竟从何路而来。当得知通天山这条直通天庭的道路时，玉皇大帝即命雷公速将通天山劈断。雷公得令，立刻来到通天山的上空，挥动锤楔，用力一击，只听一声霹雳，通天山被拦腰砍断，山顶形成一个大平台，平台边缘形成了百丈悬崖，从此通天山再也通不了天，人也不能上天了。但人们都不知道是谁将山劈断，于是便把通天山改称为谁劈峰。过了许多年，有99条白龙云游到谁劈峰，看见这些山清水秀，奇峰异境，留恋不愿离去，便在山下住了下来。从此谁劈峰的四周流出99股泉水，滋润着五丁坝子，造福于人类。人们为感谢白龙，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白龙庵，终年祭祀，于是又将谁劈峰改名为白龙山。许多年后，一同雄狮来到这儿，见到山势雄伟，水峰林茂，也想在此定居，便与白龙争夺此山。经过99、81个昼夜的激战，白龙战败而逃，而狮子此后时刻防备白龙反扑报仇，便伸出前爪，昂头弓背俯卧在东山对面，准备随时出击白龙的反扑，就成了现在的卧狮。这神奇的传说更使狮子山充满诱人的色彩。而在这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中，有关明朝建文帝削发为僧来狮子山当和尚的神奇故事，在五定坝子里更是家喻户晓。

狮子山牡丹曾被誉为中国牡丹之最，原因在于其生长海拔最高，花冠最大，花期最长，开花最早，花色最艳。至今景区内共有牡丹40000余株，九大色系120余个品种，组成牡丹文化园、牡丹观赏园和牡丹山水园，各园各有特色，并有四季花卉陪伴。牡丹文化园内牡丹仙子的塑像在国色天香的牡丹鲜花簇拥中亭亭玉立，牡丹观赏园和牡丹山水园分别坐落在曲径通幽的古木深丛中，漫步在空中栈道，欣赏着变化万千的古森林奇观。牡丹花、芍药花、山茶花向你次第展开芳颜，就像是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图画，更有那些含苞待放的似小家碧玉又似待嫁的新娘子，朵朵气度不凡。贵妃醉酒的粉黛，青龙卧墨的紫红，垂涎一襟的摇黄，碧翠修经的豆绿，红白相间的二乔，千姿百态，争妍斗艳，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武定的牡丹站得高，站得险，站得别致脱俗，生长在红尘俗世之外，仍然不失王者气度。三月四月花市浓，千人万人看牡丹。在每年三月至五月的牡丹文化旅游节期间，当地都会举办牡丹花展、芍药花展，并有民族风情展示展演、武定名特优商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等活动。牡丹竞相绽放，歌舞婀娜多姿，粗犷豪放，游客如潮。狮子山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其正绪禅寺为蜀僧朝宗于公元1311年首创，1315年印度高僧指空禅师续建，扩大规模，增其旧制，并亲自题写正绪禅寺寺名。指控禅师修建了金碧辉煌、宏伟壮观的诸天楼阁，名震滇北。此后在明清民国的数百年间，正绪禅寺声名远播。早在明清时期，狮子山就被誉为西南第一山和中国佛教八小名山。正绪禅寺的历史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佛教传入武定，进而影响全

0: 全滇的历史轨迹。指空系古印度摩羯提国王子，在印度佛教史上被尊崇为禅宗初祖迦舍第108祖。六年后，指空禅师到元大都成为宫廷法师。公元1326年赴高丽传法，成为该国第一代王师，被尊为师之师，在韩国有崇高地位。狮子山现存有指空禅寺的纪念塔、碑及画像。指空禅师一僧跨三国，为印、中、韩三国文化交流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从此，狮子山正绪禅寺也成为了海内外善男信女的朝奉圣地。
1: 您好，我是芳草地国际学校二年级的李子明，今天由我带大家去定县城西3公里的狮子山。狮子山古树林霄，林海蔽日，山花烂漫，鸟语风鸣，而我最喜欢就是牡丹园。园里各色牡丹已经开放，还有一朵朵还未开放的芍药花。妈妈告诉我，牡丹和芍药花并称花中二绝，自古就有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的说法，而十二花心牡丹为首，牡丹花花朵大而华丽，唐代时就有花王的美誉。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声，有的只是一片宁静，它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我是子明，感谢您的收听。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狮子山是一个梦，在狮山光怪陆离的美丽面前，有人能够装深沉，除了陶醉，只能陶醉。走吧，去看看高处的武定，风光无限，温暖无限的武定。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

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5: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3: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
8: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吐到我手。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来听到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0: 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分享这首《心里有数》，来自于苦巨基。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失意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呢，就是和他一起出门不用带脑子，洗澡睡觉都被叮嘱，逛街时拉着手怕你走丢，你可以做一个失忆症，忘掉自己喜欢吃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儿玩，你只需要跟着他走，你根本不用看青春片来找回夏阿塔的记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孩子。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老歌，来自蔡淳佳《南屏晚钟》。

尽管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点播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继续来听到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和你一起分享这首马兆骏的《会有那么一天》。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

0: 开我的视线。
1: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来听到一首《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来听到是飞所带来的《我最闪亮》。

孙燕姿一直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出道16年，隐退3次，从无低谷，从无封杀，从无绯闻，无需炒作，自由率性，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回来之后专辑依然大卖，回来粉丝依旧死忠，人美还那么任性，的确是让人羡慕。送上孙燕姿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送上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接下来的时间和你聆听力气，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听多了庾澄庆的热情摇滚范儿，偶尔听一听他的抒情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想念你》。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请听《慢慢等》，来自韦礼。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送上郭靖所带来的《你的香气》。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继续来听到这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岁月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继续来分享野菊花，来自于黄征。

很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他。我们来听听当年的 F4 最当红的时候这一首第一首。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继续来听到凤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0: you think of me too.
1: 现在时间4:14。接下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凹凸。

很多时候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安静，这种内躁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心理上面的创伤。很多时候如果说呢，你在某一段关系或者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心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其实呢有一天应该是好好的去梳理和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有真正内心平和和安静了，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这首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歌叫做《放手去爱》。

在以前青春年代啊，我们呢曾经啊满肚子的话要跟那一个可能已经不爱我们的人说，可是你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出来，这种很想说的状态啊，当年只有在一种途径当中可以挥泄出来，也许并不求其他人听到，只是把它放到心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希望把它溶解在歌里。我们来听到何润东这首《明天是最后一天》。

常常为自己心爱的人来准备小礼物，其实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继续来听到一首《隐形情人》，来自于容祖儿。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曾沛慈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晴朗这个词当指的是大自然的天气了，可是呢，也许你会有另外一种理解，放到你的心境，如果你每天都保持心境的晴朗，其实什么样的天气都没有办法打扰到你开心。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心境的晴朗啊，除了呢可以让你每天情绪都非常好，对你的身体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只有开心身体才会好。分享这首《重度寂寞》来自于关喆。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1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

0: 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2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7: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 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

0: 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

0: 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昆明阵雨，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
0: 长江大保护十年蝶变，丽江市华坪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
1: 云南持续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汇聚银发力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以科技赋能赛事智慧化程度历届最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11届10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项工作划定了施工图，发出了动员令。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聚焦重点工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忙外小组，村小组长正带领村民对排水沟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消除雨季内涝安全隐患。公坎村自2024年启动“民呼我为”响应机制以来，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村干部联合街访群众，倾听基层民意，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实事。临沧市沧源县副县长李小雷。
3: 广泛开展我们都是收信人主题实践活动，创新推广萤火虫普法和捏捞乐梦调解工作法，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5%，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2: 省委意见围绕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梁平。
4: 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这是云南工作的总纲。
2: 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党委书记李媚芳。
5: 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实践要求，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依靠各族群众共建共治，转化为维护边疆和谐稳定的具体行动。
2: 保山市龙阳区芒宽村党总支书记王淑慧。
6: 用好村组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2: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外宣部主任何茂蝶。
7: 讲好丽江各民族手腕相助、同心共生的故事，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交融历史的传播者。
2: 省委意见明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清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云南省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实习员武进贤。
8: 我们要紧扣省委11届10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庆连云南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2: 曲靖市纪委市监委第5监督检察室主任夏成涛。
9: 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政风反腐就在身边。
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张伟：
10: 紧扣意见部署，聚焦农村两屋、国家公园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
2: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保护好生态环境，壮大口岸经济，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等关键性工作作出全面系统部署。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物多样性保护处副处长钟元：
11: 那我们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拓展 COP15 的效应，提升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影响力。
2: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谭晕：
12: 我们将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美丽云南建设的高质效检查履职。
2: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外资促进处处长刘俊：
13: 重点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智算等外资项目，围绕文旅康养、轻工制造等领域持续引入优质外资项目落地云南。
2: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规划处副处长陈世峰：
14: 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稀硅金属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2: 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副总经理黄涛：
15: 省委意见将推动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区建成投用纳入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战略部署。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出入口区的主体建设，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推进一通道市中心的建设。
2: 云南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李国坤：
16: 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巩固提升中老铁路运营质效，推动昆明国际陆港扩容升级。
2: 西双版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级主任科员葛咪咪：
17: 意见同时明确，用好南向开放平台，依托中老铁路枢纽联动产业园区，聚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和优势产业。
2: 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

0: 间加工和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少忠，
2: 在做优做强疫苗主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前瞻性布局微生态、生物制造等新兴赛道。
1: 怒江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文宝，
3: 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要实干担当，把省委的部署要求在怒江落地见效。
1: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马静，
4: 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持续稳定重点群体就业。
1: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伟杰，
5: 推动六网协同建设，助力加快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持续提升绿电供给与销纳水平，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能源电力基础。
6: 健康服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健康服务打造成呵护全民健康、赋能产业升级的幸福产业。
7: 进入夏季，楚雄市子溪镇宋村迎来一批批避暑旅居客。来自上海的沈春霞入住宜医药康养园后，经常到这里的理疗室理疗。上海旅居客沈春霞，
8: 看病不用出去，医生就在这个院里，医生就给坐诊，就给我诊断拿药，是不是？还给我做理疗，针对我的睡眠不好、神经方面给我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7: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和千年宜医药资源，子溪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将村内闲置校舍操场改造成宜医药康养园。园内不仅有彝族特色的标准化客房，还设有中医诊疗室、中药房和理疗室，为旅居客提供问诊、理疗、食疗、住宿一站式康养服务。两年间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1.2万人次前来旅居康养，综合收入达1300万元。楚雄市子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真荣，
9: 让更多的这个旅居客呢，不但可以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感受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我们的山水风情，更多呢是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康养园为核心呢，感受我们的这个定制化诊疗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旅居的体验。
7: 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玉溪市全力推进智慧健康小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可自助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氧等检测，数据实时接入玉溪市健康大脑数据平台，为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9县市区80个乡镇社区已累计建成健康小屋694个。玉溪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科科长王海林，
10: 已经为31万人群提供了近200万次相关的这个健康监测，给我们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监测的一个干预、一个指导，让居民呢自主的参与到自身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
7: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的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多人次。依托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均就医成本降低3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提升至8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6.76%。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云南省级财政2023至2025年投入接近20亿元，支持建设120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800个基层标准化慢性病诊疗专科、600个基层中医康复科和1073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 建成。

0: 基层慢病管理中心1483个，形成覆盖县乡村的急慢分治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124个县市区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92.8%。
1: 云广短评。
2: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云南将健康服务融入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模式创新、产业融合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健康服务既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把健康服务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全民健康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温暖的幸福底色。
3: 丽江市华坪县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中段，曾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如今在绿色发展引领下，华坪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交出了一份从黑到绿再到金的高质量生态答卷。
4: 每年8到11月，在拥有干热河谷气候的丽江华坪，全国最晚一批成熟的芒果一边吸引游客，一边销往全国。但在60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华坪县曾经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鼎盛时期煤炭产业贡献了全县70%以上的工业产值，长期的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被破坏，这样的生态欠账让当地认识到这条路并不可行。1965年，金沙江畔种下了第一棵芒果苗，如今华坪县石龙坝镇临江村果园里已是一片浩瀚的绿海，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目前华坪县以45.9万亩的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榜首。华坪县石龙坝镇临江村果农山宗文：
5: 以前在煤矿啊，到处是煤干石堆，车辆一过烟尘四起，现在乡亲们都种植芒果。今天这位果农的这个山比较陡，两台无人机从早上来，大概一趟下去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到下午6点就可以完成今天的6万斤的工作任务。
4: 科技赋能了华坪芒果产业的全过程，除了无人机调运，还有单轨小火车以及 5G 迷雾系统等等。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廖苑军：
6: 我们的 5G 迷雾呢，它在前期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空气湿度，提高我们的坐果力，到了后期呢，它可以运用于喷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的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回乡创业。每年呢，我们对销售的比较好的这种代表呢还进行一些奖步，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芒果加工产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芒果的附加值。
4: 45万多亩的芒果林扎根金沙江畔，既是果盘子又是绿屏障，让金沙江干热河谷成了绿洲果园。15-5期间，华坪县提出了要全面建设中国芒果产业第一线的目标。华坪县委副书记李兴禄：
7: 致力打造丽江芒果7亿公共品牌，开拓国内外商超和海外市场，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康养、园携多业态深度联动，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芒乡丰收乐趣，也能实地见证华坪从矿山荒山到金色果园的生态转型历程，踏金沙江岸之峰，赏绿美生态之景。
4: 金沙江保护治理成效带来的生态红利不止发生在华坪，在拉市海每年超10万只候鸟渡冬，催生了观鸟产业。在大理，海菜花连片在洱海绽放。在昭通，水富港货畅其流，通江达海。10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到94.1%、91.4%，6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在2类及以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在金沙江沿岸徐徐铺展。

0: 江清水出云南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来，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58626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之路。
0: 十年来，云南法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协同治理、恢复性司法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资司法品牌。云南绿孔雀案等三个案例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为生态治理贡献了云南智慧。此外，云南法院在国内首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禁止令制度，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为环资审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袁学红：
2: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植物预防性公益诉讼，也就是绿孔雀案件，我们判令停止水电站建设，有效保护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建成13个重点生态区域特色法庭，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探索创新环境司法加科学研究的工作模式。
0: 会上发布了十件示范性的环资案例，覆盖预防性公益诉讼、污染惩治、行政履职监督等多业务类型，体现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创新举措与治理成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张伟：
3: 创新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模式，锚定风险前置化解，推动生态保护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坚守最严密的法治底线，重拳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牢筑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4: 记者从8月13号举行的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门遵循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组织全省离退休干部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重要领域发挥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5: 云南出台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将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纳入离退休干部党建重点任务。全省1.17万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广大老同志发光发热，在全国率先上线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平台，实现志愿项目发布、人员注册、活动记录线上管理。同时，通过搭建不同类型平台，帮助有意愿、有能力的离退休干部找到合适的渠道发挥作用。2024年底印发《云南省省级银发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省级库择优遴选528名高层次银发人才入库，支持动员老教师、老医生、老专家参与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该计划实施近2年来，省内共有5423名离退休人员参与其中。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袁丽娟：
6: 我们是组织熟悉农业产业、具备农技经验的银发人才，那么围绕着种植养殖农产品品牌打造来开展技术指导，那么全省呢累计已经建成云岭银发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点呢是774个，助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造了68个云岭银发助力新编富民点。
5: 省委老干部局将紧扣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结合省委省政府关于一老一小等民生工作部署，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永葆革命初心，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银发力量。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杨云：
7: 组织离退休干部参与银发经济发展，助力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文旅品牌，切实把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统一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
1: 8月13号，青少年组攀岩项目首次亮相省运会，文山代表队迎来团队赛开门红， 在攀岩速度接力赛等项目中获得7块金牌。接下来八个州市代表团79名运动员将向16枚金牌发起冲击。同一天，首次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的马术比赛正式开赛。昆明、玉溪、大理等八个州市代表团参赛，37名小选手将争夺盛装舞步、场地障碍项目8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游泳、自行车、举重比赛在8月13号顺利收官。昆明代表团在游泳比赛中获49块金牌，位列金牌数第一，17人次打破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在场地、山地、公路三大赛道斩获36金，居自行车项目金牌榜首位。昭通代表团还在举重赛事一举斩获14金，5人刷新5项赛会纪录，取得昭通征战省运会举重项目历史最佳战绩。截至记者发稿时，昆明代表团以251块金牌位居本届省运会金牌榜首位，玉溪、昭通分列2、3位。
4: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是云南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省运会。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庞大的赛事运行效率更高，群众观赛更便捷。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杨梦潇。
8: 这里是省运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的比赛现场，大家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块电子大屏，上面实时显示着运动员信息和赛场动态。通过这块大屏，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对赛场的态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这也是本届省运会打造智慧赛事的一个生动体现。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裁判长张永燕。
9: 我们是通过国际举联认证啊，国家举重协会认证的这个计时计分系统，这也是和全国赛对标。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大表一个白板的这么一个形式，
10: 要用手工。
9: 哎，对，现在我们就是全部电子化啊，在省运会上首次，如果创赛会新纪录，我们的大屏上马上就会显示出新纪录产生。
0: 田径赛场上，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将精度提升到了毫秒级别。击剑赛场每条剑道都配有一台高速摄影设备，运动员的每一次出剑、每一步移动都被清晰记录下来。遇到有争议的回合，能够慢放回看，精准核对细节。全新建成的射击馆也是省内唯一拥有独立决赛馆的射击专用馆。昆明市体育学校射击馆馆长张涛。
11: 它这个靶场呢，用的这套设备呢，都是现在国际上最新的射击的决赛设备，它是瑞士的休斯的这个射击的比赛光学电靶。
0: 本届省运会依托全面构建起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了竞赛管理、应急指挥、大数据分析多个模块，实现全程智慧化调度。人脸识别秒级入场，人脸识别终端与报名数据库实时联网，检录数据自动同步到裁判系统和成绩统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了人为录入错误。电子检录提速50%，运动员有更多时间用来热身调整状态。
1: 今天上午10点，由云南广播电视台等长江经济带11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围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七彩云端抖音号、云视新闻七彩云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2: 8月6号，省商务厅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发展跨境电商方面的政策堵点，譬如新出台的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在落地中存在部分中小企业参与门槛高、奖补资金兑付周期长等问题。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义山回应称，将及时调整政策覆盖面，改变跨境电商政策申报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13: 为培育跨境电商市场主体，今年省商务厅推出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遴选优势跨境企业，为其免费建设独立站并提供 AI 赋能、投流扶持等服务。目前首批已有100家企业完成了独立站建设，但由于首批遴选条件相对较高，不少中小企业因缺乏出口业绩等硬性指标未能入围。 对此，省商务厅将在下一批调整遴选标准，扩大州市覆盖面，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云南省商务厅跨境电子商务处处长杨政委：
10: 接下来呢，我们会覆盖到更多有需求的中小微企业，来拓展跨境电商，通过政策赋能呢，帮助企业能够通过跨境电商方式啊实现出海。
13: 海外仓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外贸基础设施，不少云南企业对此需求迫切。此前政策门槛偏高，中小企业难以企及。省商务厅下一步将会根据企业实际成本调整政策，并积极布局海外仓。云南省商务厅跨境电子商务处处长杨政委：
10: 我们设定的一些政策门槛呢，确确实实是偏高了，所以我们在下步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还是考虑企业的实际成本，然后呢为企业降本增效，重点面向南亚、东南亚、中亚这些国家来布局海外仓，把它变成为有展示、有直播、有仓储的展仓部一体，来促进我们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的协调联动。
13: 在奖补资金兑付方面，过去采取省级到州市再到县的层层拨付方式，周期较长，企业反映看得见拿不到。目前省商务厅已推行直补直兑改革，企业通过平台线上申报，由第三方机构直接审核，资金直达企业账户。云南省商务厅跨境电子商务处处长杨政委：
10: 企业通过这个阳光云财易网通电子化申报，我们电子化审核，降低企业的来回跑动的这个时间成本，在申报的流程上，那么我们简化层层审核的情况，聘请第三方机构根据企业申报的情况呢，及时审核，审核完毕达到条件就可以兑现。
13: 政策利好不仅体现在覆盖面扩大和兑付提速上，省商务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将更加注重倾听企业声音，通过座谈、调研等方式深入了解企业诉求。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能：
14: 但是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直接针对花卉这一个垂直的细分赛道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全球实际上我们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的，我们不是等着去享受政策，政策出台的过程其实我们已经就在参与了，就在问着我们那些诉求。
13: 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慧：
15: 因为我们公司节省了很多的成本，那包括营销成本、运营成本还有我们的维护成本。
13: 省商务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政策宣贯解读，让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依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开展联营，提升运营能力。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6: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5: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了较为宽松的状态。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8月14日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230元、220元。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击。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他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0: 据美国媒体13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的1/4。报道还称呢，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过13亿美元。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穆巴通讯社13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击。
0: 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4日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了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日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等。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38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人民币存款增加17.7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95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来关注详细报道。
3: 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4: 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了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来关注详细报道。
5: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0: 好的，更多的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怒江、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北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 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楚雄多云，17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8到21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泸水小雨，20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景洪小雨，24到35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昭通多云，14到30度。再来回顾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
0: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夏海坤，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7: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 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2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3: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昆明阵雨，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
0: 长江大保护十年蝶变，丽江市华坪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
1: 云南持续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汇聚银发力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以科技赋能赛事智慧化程度历届最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各项工作划定了施工图，发出了动员令。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聚焦重点工作，真抓实干，